粤乐在香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昼嘅时间啦，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啊！你好，我系马莲莹，我哋咧一齐欣赏一啲精美短小嘅古典音乐作品啊！咁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下李斯特嘅钢琴音乐嘅，就系超级练习曲啦。李斯特写咗十二首呢一啲作品嘅乐曲咧，虽然叫做超级练习曲啦，咁但系目的咧唔系在于展示技巧，而系通过技巧嚟到展现音乐想象啊！我哋阵间咧就听下第九首，标题叫做《回忆》，系一首比较忧伤细致嘅作品啦，会由查巴科夫弹奏。跟住就会有德弗扎克好受欢迎的第二套斯拉夫舞曲集作品72揀嚟 B 大调第一首，其实是一首活泼的斯洛伐克奥德兹梅克舞曲，中段会比较放松的。我们阵间会听的是管弦乐的版本，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至于现在先带给你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咏叹调，出自尤金奥涅金。这出剧入面的主角奥涅金是个自负的贵族，他去到乡下的时候被农家少女塔提安娜追求，当时奥涅金冷酷拒绝，后来奥涅金意气用事，在决斗入面杀死了好朋友而流亡。过了几年之后，奥涅金在圣彼得堡参加舞会，见到亲王身边谈吐优雅的夫人竟然是他当年拒绝的塔提安娜。这个时候奥涅金唱出咏叹调，这是同一个塔提安娜吗？我们就听下这段音乐了，交给男中音费尔茨，一起演出的是波兰电台交响乐团。

0: 克赖赖舒曼、奥亚巴克同埋孟德尔逊三位作曲家，三段截然不同嘅人生，却有一个共通点啊！佢哋都系音乐神童，而三位作曲家都曾经创作钢琴三重奏，亦曾经因为唔同原因站喺时代嘅边缘。孟德尔逊由万人敬仰到过身后备受争议，克赖赖嘅作品至今仍然等待更多人重新发掘，而奥亚巴克则一直被冠上新音乐作曲家嘅标签。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由小提琴家艾何铭、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同埋钢琴家霍罗丁组成嘅三重奏，会演绎呢三位作曲家嘅钢琴三重奏。而场嚟自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嘅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1: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晏昼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一组别中学合唱决赛，混声合唱组。

0: 为鼓励同学欣赏更多古典美乐，透过参与多元化问答，透过电台节目及延伸学习活动，去丰富课堂以外的音乐学习体验。教育局课程发展处联同香港电台第四台合作举办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决赛暨颁奖礼，现在开始。大会司仪侯家明、萧树胜。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九文化中心剧场，我是 Alison 侯家明。
2: 我是萧树胜 Jimmy。
1: Jimmy， 我今日好開心可以同你一齊做主持啊！
3: 我都係啊，
1: 因為以往咧喺第四台睇你做電台節目啦，咁但係而家你又做埋音樂教育嘅講座，仲成日都爆滿添，所以今日好期待向你學習啊！
2: 啊，你過獎啦！咁其實咧，我都今日覺得咧嚟到呢度咧係好想同現場嘅咁多位同學咧，你哋學習喎，因為其實佢哋好犀利噶，佢哋咧係要過五關斬六將咧，先至可以置身喺我哋今日呢個地方噶。咁我同你講講咧，我哋之前比賽嗰啲一啲嘅小資訊先。咁咧初赛咧，其实喺四月份嘅时候咧，已经喺网上嗰度进行噶啦。咁入围咧系有五间中学嘅，佢哋咧就嚟自香港、九龙、新界三个地域嘅。咁啊，各个地域咧就系最高分嗰队啦。咁另外咧就系全港啊获得最高平均分嗰另外嗰两间中学加埋一齐。咁所以咧，佢哋全部都系知识丰富。音樂達人啊，
1: 係啊，嗱，我知道咧，今年嘅初賽喺網上舉行啦，咁而且有61間嘅中學參與，而參與嘅人數咧破紀錄啊，有過10,000嘅人數咧去參與呢一次嘅初賽，咁所以用呢個人數對比起早前我哋兩年前第一次舉辦嘅時候咧，係多咗成倍幾人參與添啊，所以今日能夠嚟到我哋台上面決賽嘅同學，全部都係強者之中嘅強者，
2: 肯定啦。咁除咗參賽朋友佢哋有實力之外咧，喺台下幫手打氣嘅同學咧都好厲害嘅。因为咧，我哋咧会有一个现场打气奖。咁至于最后边间学校能够得奖咧，就要靠你哋嘅欢呼打气声咯。
1: 听下先，
2: 反应嚟听下。
1: 哇！全部五间嘅同学仔都好厉害，辛苦晒咁多位嘅评判啊！阵间，另外咧仲有一个最佳合作奖，就考验下台上同埋台下同学之间嘅合作性啊默契。咁亦都系今日咧会正式宣布嘅。
2: 是啦，今日我哋嘅决赛咧，一共咧系有五个回合嘅，包括咧系必答题、抢答题、影片题、互动题同埋终极发挥题。每队咧首先系有300分嘅，咁而每个回合之间咧仲有机会可以换人同埋使用黄牌噶。
1: 哇，答案正確。
2: 咦，哇，呢、這个啱听，希望今日咧我哋听多啲侯家明咧同我哋讲答案正確吓。好啦，咁啊事不宜迟，立即咧系同大家介绍五间决赛嘅学校先。佢哋咧，哇，犀利啊！请大家以热烈嘅掌声欢迎佢哋。分别系第一间圣公会莫秀珍梅督中学。

0: 同埋加密柏宇中學。
1: 果然每一队都有备而战啊，
0: 有道具的。
1: 是啊，好，请咁多位准备的同学就坐先。即刻开始第一回合。
2: 第一回合必答题。每间学校会答六条选择题。每条限时十秒内作答。限时完结的时候会有鸣钟提醒。超时作弃权论。答啱加十分。答错或者弃权。唔扣分。
0: 咁喺开始第一回合之前咧，我咧首先想问问有冇学校咧系想用黄牌嘅咧？如果想用嘅咧，系可以将你个黄牌系啦，好似各位同学咁样咧，系摆喺之前嗰个槽嘅里面。咁啊，提醒大家，每一间学校咧只可以用黄牌一次嘅啫，而嗰个回合咧，佢嘅分数咧就会系翻倍噶啦。而每個回合使用黃牌嘅學校嘅數目咧係不限嘅，不過而家只係得一間啫。
1: 比利羅士女子中學選擇用黃牌，
0: 係啦。
1: 好，第一回合首先由聖公會莫秀珍回督中學作答，請準備開始。
0: 第一條，以下邊個唔係標準機械式拍子機嘅標記速度 ？A 六十 ，B 七十 ，C 八十 ，D 104。
3: 104。
0: 正確答案應該是 B70 嘅。
1: 第二條，在音樂歷史上先後有不同作品被稱作悲創或者是悲劇，但是不包括以下哪一首樂曲呢？ A 貝多芬 C 小調第八鋼琴奏鳴曲作品13。 B 舒伯特 C 小調第四交響曲。 C 馬勒 A 小調第六交響曲。 D 拉克曼尼洛夫 E 小調第二交響曲。
3: C
1: 正確答案應該是 D 拉克曼尼洛夫 E 小調第二交響曲。
0: 第三條，以下哪一首是江南著名民間樂曲 ？A 化蝶飛 ，B 小鳥飛 ，C 鹧鸪飛 ，D 蜻蜓飛。
3: A
0: 是錯的，正確答案應該是 C 鹧鸪飛。
1: 第四条是聆听题，请讲出以下即将播放的旋律音程

0: 文后理，C 用平仄规律分上下句， D 角色用白榄介绍自己。
1: C
0: 啱嘅。
2: 第六条系聆听题，贝多芬嘅 C 小调第五交响曲由一个被形容为命运敲门嘅动机噔噔噔噔贯穿全曲，在以下将会播放嘅选段当中，这个动机一共出现过几多次呢？

0: A 五次 ，B 八次 ，C 十一次 ，D 十四次。
1: B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十一次。
2: 六条嘅问题问晒咯，圣公会莫寿增会督中学咧，暂时佢哋嘅得分咧系310分嘅。
0: 跟住落嚟由高雷中学作答，请准备开始。
2: 第一条图片题，以下和声进行嘅终止式系乜嘢呢 ？A 完全终止式 ，B 不完全终止式 ，C。变革终止式 D 阻碍终止式
3: 阻碍
2: 啱嘅。
0: 第二条，圣桑创作嘅《动物嘉年华》当中，天鹅乐章系由乜嘢乐器演奏嘅呢 ？A 双钢琴及大提琴 ，B 一部钢琴及小提琴 ，C 一部钢琴同中提琴。D 竖琴同小提琴
3: ，D 竖琴同小提琴，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A。
2: 第三条，甲壶是仿照哪一种乐器而制造的呢 ？A 竖琴 ，B 大提琴 ，C 巴里通琴 ，D 小提琴。
3: B
2: 正确答案是 B， 是啱的，大提琴。
0: 第四条是聆听题，请讲出以下即将播放的和弦是什么转位。A 原位 ,B 第一转位 ,C 第二转位 ,D 第三转位。
3: 第二转位。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A。
2: 第五条，粤剧的江湖十八本是指什么呢 ?A,早期常演的劇目 ,B, 早已失传的十八个劇目 ,C, 早期被禁止演出的十八个劇目 ,D, 武生的十八种武艺。
3: D,
2: 正確答案是 A, 早期常演的劇目。
0: 第六条是聆听题，请讲出以下将会播放的乐段当中主奏的乐器名称。

0: A 巴松馆 B 英国馆 C 萨克斯馆 D 小号
1: C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A。
2: 咁六条问题咧问晒咯，高雷中学咧佢哋得到嘅分数咧就系320分嘅。
0: 跟住落嚟由比利罗氏女子中学作答，请准备开始。
2: 第一条，升 G 小调嘅调号有几多个升号呢 ？A 三个 ，B 四个 ，C 五个 ，D 六个。
3: 第六个
2: 正确答案是 C 五个的。
0: 第二条，音乐会经常演出的野蜂飞舞是来自哪一套歌剧的呢 ？A 史达拉文斯基的夜莺 ，B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萨尔丹沙皇的故事 ，C 小约翰史特劳斯的蝙蝠 ，D 普善尼的蝴蝶夫人。
3: B
0: 答案正确。
2: 第三条。琵琶的定弦啊，标准定弦从低到高是咩音嚟嘅咧？小心啲听吓 ，A A D。

0: EA B ADAD C GDGD D EADG
1: AADEA
0: 正確嘅。
2: 第四條是聆聽題，請講出以下即將播放的和聲音程。A 小六度 B 小七度 C 大六度 D 大七度
1: C
2: 正確答案應該是 B。
0: 第五條，以下哪一項關於粵劇锣鼓的描述不正確？ A 由锣手帶領鼓手合作， B 通常主導音樂的速度和節奏， C 伴奏雪白和武打場面， D 襯托表演身段。
1: D
0: 正確答案是 A 由锣手帶領鼓手合作。
2: 第六條是聆聽題，請聽以下的片段。

0: 刚才嘅选段系嚟自边一出嘅歌剧呢 ？A. 威尔第嘅《弄神》，B. 比才嘅《卡门》，C. 威尔第嘅《茶花女》，D. 圣桑嘅《参孙与大利拉》。
1: B.
0: 答案正确。
2: 碌睇问题问晒咯，比利罗斯女子中学咧，佢哋嘅得分系330分，不过咧，因为佢哋有个黄牌喺度，咁所以咧，佢哋嘅分数咧系会即系 double 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系有360分嘅。
0: 跟住落嚟系香港华人书院作答，请准备开始。
2: 第一条系图片题，以下嘅拍子记号属于边一种拍子分类呢？A 单二拍子 ，B 单三拍子 ，C 复二拍子 ，D 复三拍子。
1: D
2: 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复二拍子嘅。
0: 第二条，以下边一位作曲家未曾以四季为主题创作乐曲呢 ？A 韦华帝 ，B 柴可夫斯基 ，C 拉克曼尼洛夫 ，D。林家谦
3: 有
4: B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C。
2: 第三条，传统中国音乐里面的一板一眼指的是什么呢？ A 很认真创作的音乐， B 旋律乐句对称， C 死板的音乐， D 一小节里面有两拍，一拍强拍，一拍弱拍。
1: D
2: 正確。
0: 第四条是聆听题，请讲出以下即将播放的和弦性质。A 增三和弦 ，B 大三和弦 ，C 减三和弦 ，D 小三和弦。
4: D
0: 答案正確。
2: 第五条，以下哪一项关于折子戏的描述是正确的？ A 以各种子艺表演戏曲情节， B 用以宣传即将上演的戏曲， C 会配合多段说白交代上文下理， D 一个完整故事的片段段落。
4: D
2: 正确。
0: 第六条是聆听题，以下即将播放的乐段是来自哪一首作品的呢？

0: A. 谭盾的弦乐四重奏的八种颜色。 B. 九石羊的第一弦乐四重奏。 C. 刘铁山及茅苑瑶族舞曲弦乐四重奏版本。 D. 德福扎克的弦乐四重奏美国。
1: D.
0: 答案正确。
2: 好啦，六题问题咧问晒啦，香港华人书院佢哋嘅得分咧就系340分嘅。
0: 跟住落嚟由加密柏尔中学作答，请准备开始。
2: 第一条，以下边种唔系双簧类嘅乐器 ？A. 英国管 ，B. 巴松管 ，C. 萨克斯管 ，D. 双簧管
1: ，C.
2: 啱嘅。
0: 第二条，第二条，普善尼嘅歌劇《杜兰朵》采用咗以下边一首中国乐曲嘅曲调呢 ？A. 蓝花花 ，B.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C. 樱花 ，D. 茉莉花
1: ，D.
0: 答案正确。
2: 第三条，何鲁丁创作嘅《牧童短笛》是为了哪件乐器而写的独奏曲 ？A. 短笛 ，B. 二胡 ，C. 钢琴 ，D. 牧童笛。
1: A.
2: 正确答案是 C. 钢琴。
0: 第四条是聆听题，请讲出以下即将播放的是哪一种音阶？A. 大调音阶 ，B. 旋律小调音阶 ，C. 全音音阶 ，D. 五声音阶。
1: C.
0: 答案正确。
2: 第五条图片题，以下边个唔系钉板嘅符号？我讲唔到出嚟啦。
1: B.
2: 正确。
0: 第六条是聆听题，请讲出以下将会播放的乐段当中两件演奏乐器的名称。

0: A. 定音鼓低音大提琴 B. 竖琴大提琴 C. 定音鼓隔胡 D. 定音鼓大提琴
1: D.
0: 正確答案應該是定音鼓和低音大提琴。
2: 六條問題問完了，今日柏宇中學呢，他們現在得分是340分的。經過第一回合，看看各隊分數先。聖公會莫壽珍會督中學是310分的。高雷中學是320分的。菲利羅士女子中學是360分。香港華人書院是340分。加密柏宇中學是340分。換言之，暫時是由菲利羅士女子中學以360分領先的。
0: 在第二回合正式開始之前，有沒有學校需要換人？華人換人，菲利羅士換人，高雷換人，加密柏宇也換人。
2: 有四間學校換人的。
0: 請問有沒有學校想在這個回合用黃牌？暫時沒有。
2: 好，我們立刻開始第二個回合了。
0: 同學要記得在搶答部分聽到我們司儀叫你的學校名才作答吧。正準備，我們開始了。
3: 第二回合搶答題，一共有15條題目，每條限時10秒內作答，答啱加10分，答錯或者未能作答扣5分，每題設兩次補答，補答限時5秒內作答，補答答啱加5分，答錯扣5分，各隊最多只可以作答一次，限時完結的時候會有鳴鐘提醒，超時試作答錯扣5分。
0: 即刻開始第二回合。第一條，以下哪一件中國樂器在樂器結構上是沒有品的？ A. 三弦 B.
2: 菲利羅士
4: A 三弦，
0: 答案正確。
2: 還有其他的答案的，是不
0: 是？是啊，可以講其他的答案給大家參考一下。 B 是扭琴， C 是中阮， D 是粵琴的。
2: 好了，第二條了，以下作曲家都創作出脍炙人口的小提琴協奏曲，但是只有一位早年接受過長期而且嚴格的小提琴專業訓練，他是哪位呢？ A. 肖斯達高維涉 B. 柴可夫斯基 C. 西貝流士 D. 普羅戈菲夫。
0: 菲利羅士
4: C.
2: 正確的。
0: 第三條，舒伯特曾經寫過一首以魚做名稱為題的藝術歌曲，而後來又以歌曲旋律創作了一首室樂作品，這一部室樂作品普遍被稱為什麼呢？ A. 桂魚三重奏 B. 吞拿魚四重奏 C. 津魚五重奏。
2: 菲利羅士
4: C.
0: 答案正確。最後一個答案之是津魚四重奏。
2: 第四條，坐落在德國新天鵝堡是向哪位作曲家歌劇作曲家致敬的呢？ A. 華格納 B. 柴可夫斯基 C. 普羅戈菲夫 D. 布拉姆斯。
0: 加密柏宇
1: A. 華格納。
2: 正確。
0: 第五條，在古典時期獨奏協奏曲當中的華彩樂段通常由獨奏者即興創作，獨奏者通常是怎樣向指揮表示華彩樂段要結束的呢？ A. 向指揮打眼色 B. 演奏一個長戰音。
2: 加密柏宇
1: B. 演奏一個長戰音。
0: 答案正確。其他的答案還有 C. 向指揮大力點頭，以及 D. 預先創作好華彩樂段並且交給指揮。
2: 第六條，聆聽題，請聽以下的片段。

0: 刚才播放的乐段来自海顿的第49交响曲，音乐反映了当时什么文化风潮呢？ A 文艺复兴运动， B 狂飙特进运动， C 印象主义， D 古典。
1: 高林，文艺复兴运动
0: 是错的，请听我继续再问下去。 D 是古典激进运动。
2: 今日柏宇，
3: D 古典激进运动
0: 都是错的，还有一次补答。
2: 华人，
3: B
0: 啱的，狂飙特进运动。
2: 第七题，以下哪一位作曲家未曾为电影创作过配乐的呢？ A 普罗戈菲夫， B 肖斯达高维涉， C 谭盾， D 史达拉文斯基。有中，正确答案是 D。
0: 第八条，聆听题，将会播放的乐段来自伍卓贤作曲的《樱花树下》，乐句中花蕊两个字的音程是什么呢？小心听。

0: 今日法语
1: 顺五道，
2: 正確是思顺五道的。另外的答案呢是 A 顺四道、 B 减五道和 D 大六道。
0: 第九条是图片题，以下来自巴特贺活特创作的歌曲《带我飞向月球》，即是 Fly Me to the Moon 的乐谱选段，以下哪一个描述是不正確的呢？ A 运用了无尽句， B 运用了五度相生的和声进行，C 运用了多个上行大跳表现飞向月球， D 乐曲片段属于 G 小调。
2: 加密拍语
1: C
0: 答案正确。
2: 第十条，节奏蓝调起源于哪个国家？
3: 美国。
2: 美亚你的学校名？
0: 华人。
3: 美国
2: 是啱的。其他答案 A 是南非， B 是美国， C 是肯亚， D 是巴西。
0: 第十条是聆听题，请讲出以下播放的乐段拍子记号。
2: 华人。
3: 五四。
0: 答案正确。
2: 第十二条，以下哪一部是作曲家兼作词家史提芬桑咸创作的音乐剧？ A 歌声魅影， B 孤星泪， C 狮子王， D 摩街理发师。
0: 比利罗斯。
4: D
2: 请大声一点。
4: 多
2: 啱的。
0: 第十三条都是聆听题，即将会播放的乐段运用了哪一种的敲击乐器呢？

0: A 定音鼓同钢片琴
1: ？A 螺丝。
2: A
0: 答案正确。其他嘅答案包括 B 大鼓同三角 ，C 定音鼓同管中琴 ，D 大鼓同埋木琴。
1: 第十四条咯，图片题，图中所显示嘅系边种中指式 ？A 完全中指式 ，B 不完全中指式 ，C 变格中指式。D 阻碍中指式，
0: 加埋柏宇
3: 完全中指，
1: 错嘅，
4: 不完全中指式，不完全中指式，
1: 嗌咗间学校先，
0: 系高雷
4: 啊，不完全中指式
1: 都系错嘅，
0: 莫秀珍
5: 变格中指式。
1: 都仲系错，答案咧系阻碍中指式嘅。
0: 第十五条啦，以下边一项关于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嘅描述系不正确嘅 ？A. 由冼星海作曲以及另外三人加工整理 ；B. 由其他音乐家将作品改编成钢琴协奏曲 ；C. 共有六个乐章 ；D. 当中嘅《黄河颂》曾被嫦娥一号带上太空。
1: 华一
3: ，C
0: 答案正确。十五题嘅问题已经问晒啦，我哋又马上补一补分数咯。圣公会莫秀珍会都中学暂时嘅分数系305分，高雷中学系310分，菲利罗士女子中学410分。香港华人书院375分，加埋柏宇中学370分。换言之，经过两个回合之后，暂时领先嘅继续系比利罗士女子中学。
1: 哇！经过两轮咁激烈嘅啊问答之后咧，哇，心情都系有啲
0: 好紧张，
1: 好紧张，
0: 好热血沸腾，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个同感？
1: 系啊，我有啊。咁不如咧，我介绍一个咧，令人可以忘记烦恼、陶冶性情，又可以提高我哋音乐素养嘅一个活动俾你啊。
0: 好啊，咁有趣系咩嚟噶？
1: 系啊，就系咧，亲手去做一件乐器出嚟啦。咪陶冶性情一下。咁以古琴为例啊，最少咧就要做200至300个钟头，先做到一个琴出嚟。咁嗰种专注啊，或者系嗰种安静啊，嗰种嘅远离烦嚣咧，我谂真系好强啊。系啦，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咧，你亲手做呢件乐器出嚟嘅话咧，就真真正正系冇得弹啦。
0: 我都好想试，但香港有嘅咩？
1: 是啊，有的，我們即刻去第三回合看看賽規先。
6: 第三回合影片題，播放約6分鐘的影片，一共有10條搶答題，搶答和計分方法和第二回合相同。
0: 明白了賽規之後，首先問一下有沒有學校需要在這個回合換人？比利羅士換人，華人換人，加密柏爾換人，莫秀珍亦都换人嘅。呢个回合有冇同学需要用黄牌？暂时系冇嘅。
1: 好啦，咁啊准备好咧，我哋即刻开始第三回合虚片。
7: 百几年嚟，香港占地理优势，商贸活动频繁。要买乐器，来自内地同埋海外嘅供应可谓源源不绝。但原来本地都有生产乐器，仲包括钢琴。增福琴行1916年开业，1929年开始在北角设厂制琴，后来条街亦都命名琴行街，仲因为总部在摩利神山，就将钢琴品牌叫做 Morrison。 除了机构之外，香港一直有个体户参与制作乐器的行列，包括小提琴师傅。先认识一部小提琴的结构啊。
8: 面头这个我们叫面板，侧根这个是侧板，弯曲的。后面这个叫背板，这个呢叫琴头。面板呢是由云杉做的，侧板、背板 琴頭一般都是用楓木做的，而黑色呢一塊咧，我哋叫紙板，係用烏木做嘅。咁點樣睇一塊雲杉好唔好咧？其實你仔細睇佢會有一條條打直嘅，呢啲叫年輪。年輪嘅分布闊窄同埋佢成長嘅方向咧，對於最尾個聲音咧都好有影響嘅噃。我哋睇側板嗰陣時咧，都覺得可能幾神奇嘅，因為側板其實都係楓木嚟噶嘛。咁木頭點解會彎嘅咧？其實咧就係將一塊楓木將佢刨到咧一毫米多少少，好平均咁刨。咁跟住透過熱力同埋水分咧，就可以將佢彎成你想要嘅形狀。有咗側板嘅形狀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定面板同埋背板嘅形狀。咁定咗背板、面板嘅形狀之後咧，下一步就係一個好重要嘅 step， 就係定表面嘅弧度。咁喺度定表面弧度嗰陣時咧，我哋用上嘅工具咧都有唔同嘅，包括咗圓刀啦，包括咗拇指刨啦，仲包括咗刮片添。咁因為平時我哋做呢個弧度嗰陣時咧，係唔會用砂紙嘅。咁點樣將嗰啲刀痕去咁去咧？就係透過刮片去刮走呢啲刀痕。定完咗表面嘅弧度之後咧，下一個工序就係定裏面挖空啦。咁佢就係定成塊板嘅厚薄。呢、這個亦都係對聲音好重要、好重要嘅一環。
7: 對造琴有興趣，可以去邊度學呢？
8: 內地同埋外國咧，都會有唔同嘅製琴學校咧，係可以學呢門手藝嘅。如果你唔可以離開香港，香港咧都係有師傅可以教到嘅喎。我手上面呢只咧就係我第一隻完成嘅琴啦。咁我到而家都好開心咁用住佢。
7: 喺香港製造嘅中國樂器當中，古琴好具代表性，仲有個學會。听听学员介绍踏琴的九个步骤。
2: 第一个步骤就是寻啦。咁我哋去揾嘅木咧，咁去唔同嘅地方都有机会揾到啦。咁最紧要系真系要有缘分先会揾得到啦。咁揾翻嚟其实不外乎揾两种木嘅啫，一个系面板咧嘅木啦，一个系底板嘅木啦。呢个系面板，呢个底板。寻完嚿木啦，咁第二个步骤咧，其实就系剁。咁剁系咩意思咧？其实剁就系砍啦，同埋削嘅意思嘅。咁就用砍削咧去做，帮佢做个初型，其实都是一个粗工嚟嘅啫。咁点为之剁咧？其实就系拎个斧头啦，喺呢一度做砍削嘅过程，咁令到佢成型嘅。咁呢个就系叫剁啦。咁因為面板係做共鳴箱嘅部分好重嘅，咁就我哋會去挖佢啦。
5: 咁第四個步驟就係箱啦。咁箱其實係指緊啲配件咧，我哋箱包落部琴度嘅。咁我譬如話呢一個啦，就係樂山啦。咁呢個就係官角啦，呢個就係龍銀啦。咁我哋仲有啲嘅就係眼竹啦，同埋啲塵嘅眼竹造型咗，大概係咁嘅樣啦。咁我哋會擺落呢一度啦，咁我哋就會揼落去咁樣咯。咁下一個步驟就係盒啦。咁盒其實我哋會用到面粉同漆嘅。係啦，咁其實面粉咧加漆咧溝埋一齊之後咧，再加水咧，係會變咗一個好黏嘅物體。咁呢個物體咧，咁我哋就會將嗰個底板同面板咧黐埋一齊咧，咁呢個就係合啦。咁第六個步驟咧就係灰啦，咁我哋亦都係會用到漆嘅。咁呢個漆咧其實係生漆，即係漆樹出嚟嘅漆嚟嘅。咁我哋如果係要溝灰嘅話咧，我哋除咗用漆之外咧，就會用到六角箱啦。咁六角箱就係、是我哋會將佢磨成粉之後咧，咁就再溝埋一齊。咁溝埋一齊咧就會上落個琴身嗰度。咁上完個琴身之後咧，其實我哋就會做下一個步驟噶啦。嗰、那個步驟咧就係、是、磨啦。咁磨咧，我哋就會用到砂紙嘅，咁係唔同度數嘅砂紙嚟嘅。咁然後當呢個嘅磨都完成咗之後咧，咁我哋最終咧就會上漆咧就做推光。咁上鹽嘅話咧，咁呢個其實係絲鹽嚟嘅。咁絲鹽就係傳統用嘅絲鹽啦。
7: 做一張古琴咁繁複，能夠彈翻自己做嘅琴，肯定樂趣無窮。同學，你又有冇興趣製造一件屬於你嘅樂器呢？

0: 这个回合都是抢答的形式，提提同学要在我们讲学校名之后才作答。请准备开始。第一条片段当中提及1929年香港钢琴制造，咁而街道仲以琴厂而命名，呢一条街叫咩？
1: 比利罗斯
2: 琴行街。
0: 答案正确。
1: 第二条片中提及香港曾经都拥有自己的钢琴品牌，那个品牌叫做什么？
0: 华人
3: Morrison。
1: 是啱的 D Morrison。 其他答案是 A Modern B Morrison C Morrison。
0: 第三条以下哪一项并不是制造小提琴和古琴的相同之处呢？ A 两件乐器都有面板和底板或者背板。B 製造共鸣箱都会有滑这个步骤。C 用砂纸来製造
1: 莫秀珍。
4: C
0: 请讲出完整答案。
4: 用砂纸打磨。
0: 答案正确。另外第 D 的答案就是两件乐器都要加上弦线。
1: 第四条製造古琴是有九个步骤的，其中哆是什么？
0: 加密拍语
3: 第二个。
1: 这个答案是不对的。
0: 高雷
3: 定型
1: 都是不对的。
0: 比利罗斯
5: 坎石
1: 是对的。我讲其他的答案。 A 是坎和劈， B 就是劈和剁， C 就是坎和削， D 就是削和刨，你真是厉害。
0: 第五条製造小提琴側板會用到楓木，工匠會將木板刨到以下大約哪一個厚度？
1: 華人
3: 一毫米。
0: 答案正確。其餘的答案包括 A 一厘米、B 一納米和一厘米的。
1: 真定啲。第六條片中出現《工商日報》封面的廣告是增幅琴行的紀念致慶，慶祝的是以下哪一項呢？A 珍珠禧紀念， B 銀禧紀念， C 金禧紀念， D 鑽禧紀念。冇人作答，正確答案應該是 C 金禧紀念的。
0: 第七條雲杉上的年輪對於小提琴的聲音有莫大的影響，以下哪一項不是片中提及到識別雲杉質素的條件呢？ A 年輪的分布， B 年輪成長的方向， C 年輪顏色的深淺。
1: 華人
3: C 年輪顏色的深淺。
0: 答案正確。
1: 第八條用面粉、水和漆混合的物料是用于制作古琴的。
0: 华人
3: 灰。
1: 答案是错的，请听我再问下去。
0: 比利罗斯
5: 合。
1: 啱的。A 呢是黐， B 呢是雙， C 是七， D 是合。我刚才问的就是究竟这个是哪一个古琴制作的步骤。
0: 第九条片中提及以下哪一种不是制作小提琴会用上的木材呢？ A 枫木， B 桧木， C 云杉， D 乌木。
1: 比利罗斯
4: B。
0: 答案正确。
1: 第十条以下哪个是制造古琴的九个步骤之一？ A 灰。
0: 加密拍语
3: 灰。
1: 错的。
6: 吓，边个唔系？
0: 可以继续。
1: 我继续问啊。以下边个系制造古琴嘅九个步骤之一 ？A 系灰 ，B 系漆 ，C 系磨 ，D 系以上皆是。
0: 比利罗斯。
5: 以上皆是。
1: 啱嘅。呢条都好阴啊。
0: 真心灰。十条问题已经问晒啦，又马上同大家报一报最新嘅分数走势先。圣高会莫秀珍会都中学315分，高雷中学305分， 比利羅士女子中學445分，香港華人書院400分，嘉密柏宇中學360分。
1: 哇，經過三輪激戰呢，哇真係氣都冇得唞。暫時領先嘅呢是比利羅士女子中學的。
0: 耶，給一些熱烈的掌聲啊。朱美，你首先在開場白的時候就提到說自己熟到了今次的賽規啦，那我又考一下你了。今次我們參賽的朋友，除了我們會考台上的同學之外，還有
1: 就是台下的智囊團喔。現在呢就是時候考驗一下大家的團隊精神啊，咁因為呢第四回合呢就是互動題啊。
0: 冇錯啦，開始第四回合之前有沒有學校需要換人？加密柏宇、華人、高雷、比利羅士，有沒有學校想在這個回合用黃牌？加密柏宇選擇用黃牌，香港華人書院都選擇用黃牌。
1: 好啦，準備好呢，我們即刻就開始第四回合了。
2: 第四回合互動題，每間學校的智囊團抽出一碟，以按順序排列，共有30张的音乐术语卡片，智囊团会按照卡片顺序逐一描述每张卡片上的术语，但是不得以任何语言提及该术语本身。各参赛队伍有2分钟的时间进行本回合，开始后智囊团随即开始描述第一张卡片，台上学生即时猜答，完成一题之后智囊团随即继续描述下一张卡片。若果台上学生代表或者智囊团讲弃权，智囊团需要立即跳过当前卡片继续描述下一张，答啱加10分，答错或者弃权不扣分。限时完结的时候会有鸣钟提醒。
0: 首先由圣公会莫秀珍回督中学作答，请台下的智囊团抽出一沓音乐术语的卡片，一至五啊。
4: 三。
0: 三号的卡片，你有2分钟的时间进行这个回合，请准备开始。
4: 两个字。
5: 动物。
4: 动物。
7: 第一只字是动物。
8: 猫虎。
4: skip。考得好快的，第一只字。
5: skip, skip。
9: 三只字。
0: 快啲快啲！
7: 你对我嘅第一
8: 印象
1: 啊，犯规。
4: 乐器两个字，
1: 犯规。
4: 长笛。人两个字，
9: 两个字。
7: 钢琴嘅
5: 肖邦，
4: 唔系。
8: 琴嘅个组件，
4: 唔系人。男定女？第二个字系快嘅相反。
5: 舒曼，
1: 啱。
4: 第一个字是
7: 唱
5: 歌剧，
1: 啱。
7: 比赛嘅比赛就
9: 一首钢琴曲，
4: 哈姆，
1: 啱。
4: 吹嘅细嘅相反，
5: 大号，
1: 啱。
9: 人名三个字，
7: 人名系
5: 李斯特莫扎特，
1: 啱。
4: 第二个字都是
7: 咩？
9: 三个字。
4: 第二个字
7: 冇伴奏嘅，冇伴奏，
9: 冇伴奏，
7: 冇伴奏，
5: 冇伴奏。
4: 唱。
7: 三个字。
9: skip。
4: 歌两只字。
7: 作曲嘅，好出名。
9: 好高音。
7: 超高音嘅有个人。
5: 摩笛。
1: 啱。
4: 头先。
7: 敲的
5: 定音鼓，
1: 啱。
4: skip 跳舞跳舞，
5: 音乐剧，
4: 唔系两个字，
7: 好优雅嘅，
1: 啱。
0: 时间够啦，
5: 哇！
0: 即刻報一報分數先，這個回合聖公會莫秀珍會督中學暫時的分數是395分。 接住落嚟，我哋有请高雷中学负责作答嘅，请你喺1、2、4、5呢四个号码当中抽取一个。
10: 2号。
0: 你抽到嘅系2号音乐术语卡片，你有2分钟嘅时间，请准备开始。
4: 两个字。钢琴家。
11: 肖邦，肖邦。
4: 游水，你会喺边度游水啊？
12: 泳池啊。
11: 海。
4: 沙滩嘅。
11: 海。
4: 系系，第二个系
11: 海顿。
13: 啱。
12: 哦。
4: 流行音乐歌曲嘅另一个反而。
11: 古典。
4: 系。
11: 古典歌曲，古典时期。
13: 啱。
4: skip。你玩嘅
11: 大提琴
14: 低音大提琴
4: 冇我哋學校有中有低有
13: 反規
4: skip 我哋學校有的曾經有現在沒有很大的
13: 反規
4: 大提琴有的
11: 琴弦冇
4: 音樂
13: 反規
4: 第有三隻字好出名的
11: 小提琴
15: Hello，
12: 聖桑，
15: 聽唔到。
12: 聖桑嘅，
14: 聖桑，
11: 係咪樂器嚟啊
4: ？Next，
15: 你玩咩？
12: 吹嘅，
11: 笛，
12: 笙，
11: 鼓，
12: 本樂器，本樂器，
13: 反規，反規。
0: 時間夠經過這個回合我們有即時看看高雷中學暫時的分數是325分給你掌聲兩間學校就已經答完了真是很考台上台下同學者之間的合作啦默契啦同埋會不會心急呢會不會犯規呢都要看看這麼多位同學即時那個應變有多厲害啊
2: 来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新闻之后，继续翻到嚟《学界音乐大人大挑战》决赛暨颁奖礼。
16: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喺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7: 20多个不同地区嘅代表，按照各自嘅艺术美感同埋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16: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同埋作曲家
17: 陈仰平同你分享呢啲音乐同埋会议嘅所见所闻。
16: 节目亦都会喺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0: 好大好戲劇性嘅逆轉。
1: 係啦，咁剛才呢就好犀利啦，咁個回合呢我諗大家都要有唞返次氣先啦。咁呢不過下個回合呢都係好精彩喎。咁除咗即係最後一個回合之外啦，好緊張之外呢，仲係一個別開生面嘅終極發揮題呀。但係開始之先呢，有冇學校需要換人呢？
0: 莫秀生換人，高雷中學換人。
1: 咁另外呢，有冇一啲學校呢係想用黃牌嘅呢？
0: 見到莫秀生用黃牌，高雷亦都用黃牌嘅。
1: 好啦，咁就準備好即刻開始我哋第五回合囉噃。
2: 第五回合終極發揮題，每間學校按先後次序逐一作答，作答隊伍先挑選問題信封，信封內包含一首古典音樂名曲、一個電台節目情景同埋15個參考字句，各隊有45秒時間商討，之後有45秒作答。評判團會就參賽者對樂曲的認識、樂曲介紹的內容和節目情景的配合、學生表達的技巧以及隊伍合作精神作評分，滿分為50分。
0: 首先由聖公會莫秀珍會督中學作答，請你由1至5號當中選出一個信封號碼。
3: 3號。
0: 你答到的是3號信封。
2: 問題3，樂曲葛里格佩尔金特组曲至清晨，节目情景主持周六早晨节目，讲到音乐怎样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请在这首乐曲的背景之下描述旋律的明亮和温柔，怎样象征妈妈在早晨叫醒懒洋洋的仔去上学，她死揽住被斗赖床不肯起身，闹钟响3次都没反应，最后妈妈用好像音乐这样的语气半哄半闹才令她慢慢起身。
0: 45秒的准备时间开始。

0: 商量时间完结，你而家有45秒时间去介绍，请准备开始。
1: 大家好啊，欢迎嚟到呢个周六早晨啦，我系你哋嘅 DJ Timothy 啊。之后今日咧，我哋就讲一个清晨嘅呢首歌啦。就呢首歌咧，就系喺浪漫时期，喺1875年就创作出嚟啦。就好似喺呢个摩洛哥就见到一个早上嘅景色咁样啦。就呢一个嘅场景咧，就好似妈咪咧就对住呢一个懒洋洋咧，就喺度
2: 咁呢首歌咧就系用长笛明亮嘅音色去衬托。配合翻弦乐嘅唔同嘅温柔嘅气，衬托出一个温柔嘅气氛啦，亦都以一个田园风嘅手快板啦，去慢慢咁去苏醒啦，而嚟到你嘅第四乐章第四场嘅时候咧，亦都描述咗清晨太阳再上升。
3: 时间够啦，多谢圣公会莫秀珍会督中学嘅同学。之后呢是到高雷中学作答了，请由余下的信封讲出一个号码。
4: 一号。
3: 一号的。我们来看看一号是什么题目。
4: 乐曲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第二乐章溪边小景。节目情景。主持环保新世代节目。讲到春天大自然的苏醒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请在这首乐曲的背景之下，将音乐描绘的鸟鸣、溪流、宁静氛围连结到香港的自然美景，例如城门水塘的清澈溪流，或者西贡万宜水库东坝海岸地质公园的壮丽景色。

0: 商量时间完结啦，你哋而家有45秒时间去介绍，请准备开始。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关于有关环保节目嘅音乐特剧。咁想讲最近咧，自然现象咧，环保越来越唔好啦。咁大家都注重呢方面啦。咁我哋今日呢嘅主题咧系嚟自贝多芬嘅田园。咁佢嘅场景系有色边好多河流同埋春天嘅情景啦。咁请问 Anson， 你有咩想法咧？
2: 呢一首嘅第六交响曲啦，系贝多芬分嘅九首交响曲入边嘅其中之一。咁咧，咁贝多芬咧，佢不嬲都有一个耳疾困扰。咁就算系咁样啦，佢都可以以佢自己嘅想象力喺呢啲周围嘅边境度可以吹多，可以作一首歌出嚟。咁咧，佢就因为呢个大
3: 时间够啦，多谢高雷中学。之后是到比利罗士女子中学作答，请在余下二、四或者五号当中选择一个号码。
4: 四号。
3: 你选择的是四号问题。
5: 问题四，乐曲小约翰史特劳斯《蓝色多瑙河》。节目情景，主持长者出行特辑，讲到香港的2元2折公共交通优惠，怎样令长者能够轻松出行，享受社区生活。正在这首乐曲的背景之下，描述音乐轻快的旋律，怎样象征长者乘坐巴士、港铁游走城市的自在，并且连结到社区共融和关爱。
3: 45秒的商量时间开始。

0: 商量時間完結，你有45秒嘅時間去介紹，正準備開始。
1: 歡迎嚟到我哋嘅電台。嗰度長者好多人都會認為佢哋成日係留喺屋企無所事事，但係其實有咗我哋呢個港鐵同埋巴士嘅優惠之後，佢哋反而係可以出到去出邊，就好似藍色多瑙河鼓舞戰後嘅市民嘅丹麥嘅士氣咁樣。其實我哋都可以鼓勵長者多多出行，讓佢哋見到身邊嘅事物，例如係美麗嘅藍色多瑙河啦，去體驗到呢個生活中嘅希望同埋生命力。同埋呢首歌都係一首圓舞曲，而輕快嘅節奏都可以帶住長者佢哋輕鬆嘅心情。
2: 呢首歌由弦樂玩出優美嘅旋律，而亦都有豎琴去襯托，佢象徵咗生命力，所以長者喺搭車嘅時候都可以感受到佢生活嘅希望，然後可以達至到社會嘅共融。
3: 希望長者可以聽咗呢首歌之後可以更加
4: 時間夠啦。多謝比利羅士女子中學嘅同學。之後到香港華人書院作答，請由餘下呢個2號同埋5號當中揀一個號碼。
5: 2號
4: 係2號嘅。
6: 問題二，樂曲拉赫曼尼諾夫巴格尼尼主題狂想曲第18變奏，節目情景主持逆轉人生節目。講到生活入面，有時候會遇到困難或者失敗，但是只要換個角度，就能夠發現一片新的天空。請在這首樂曲的背景之下，解釋這段旋律怎樣由巴格尼尼原主題反向而來，並且帶出逆境中亦都能够找到希望的讯息。
4: 你们现在有45秒时间准备，商量时间开始。

0: 收粮时间够啦，你哋而家有45秒时间去介绍，请准备开始。
1: 大家好，我系 Billy。咁今日我哋有呢一首歌，就系、是、我哋 Rachmaninoff 系改编自 Paganini 个 Caprice Number 24嘅歌曲啦。原本嗰个 Caprice 咧，佢嘅节奏系非常之轻快，原本系个小提琴歌曲，但系而家呢个樂章咧就改編成咧係成個節奏倒轉咗，而且節奏原本係由快變成慢，由小調變咗做大調。
2: 啱啊！佢由呢度聽到佢呢個主旋律由由小提琴變咗做弦樂同埋鋼琴，咁之後就可以聽落去好抒情，又亦都好悠閒。咁當面對困難嗰陣時候，就一定要諗起首歌。Luther， 你覺得點啊？
3: 呢首歌由原本好快嘅旋律变咗做而家好慢嘅旋律，唔单止象征咗系面对逆境嘅时候要。
4: 时间够啦，多谢香港华人书院嘅同学。最后系加密柏宇中学作答，最后亦都系剩翻最后一个信封，系五号信封，内容系
5: 问题五，乐曲《肖斯达都维斯》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节目情景。主持体坛快闪节目，讲到足球教练怎样在球场上启发年轻人，培养团队合作和面对挑战的力量。正在这首乐曲的背景之下，描述音乐的张力和爆发力，怎样象征球场上的激战和能量，令听众感受运动和音乐交织的青春力量。
4: 45秒的商量时间开始。

0: 商量时间完结，请以45秒做介绍，准备开始。
1: 欢迎到香港电台，我是吴俊明，
2: 我是苏家恒，
3: 我是赵仁浩。
1: 喂，苏家恒啊，我听讲你好中意做运动喎。
2: 冇错啊，我唔单止中意跑步，仲中意打波添。
1: 喂，咁其实打波其实好多好处，你知唔知道嘅？
2: 强身健体。哦，咁如果打波嘅话，咁一定要听呢一首C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啦。呢首歌咧系由俄国作曲家用咗3日时间制作嘅。
1: 哇！呢首歌咧，我听而家听一下咧，佢真系好快速嘅去速度，跟住然之后佢又用小提琴不断喺高音部分度回轮回，即系听落去好刺激啊！
4: 呢首歌充满咗戏剧张力，就好似系踢波嘅时候咧，系对手喺度激战啊！真系听到热血沸腾。
5: 时间够啦，多谢加埋柏宇中学嘅同学。哇，好快喎！5间学校嘅同学咧，都已经完成埋呢个终极发挥题，亦都代表我哋今日我哋咁多个回合咧，已经完成啦！
0: 俾多啲掌声台上同学好唔好啊？
5: 好厉害啊！
0: 呢个时候咧，我哋先有请评判退席，商议刚才呢一个回合各间学校嘅得到嘅分数，

0: 還有現場打氣獎和最佳合作獎會花落誰家的，有請這麼多位的評判。
1: 慢慢商量了，
0: 好辛苦啊，這個工作辛苦了大家。同時之間五隊的同學都可以和你們的智囊團坐在一起休息一下。朱明，我哋喺等嘅时候咧，其实请咗一队好特别嘅队伍咧，做一个好特别嘅表演。
1: 系啊，佢哋咧系四位本地非常之出色年青嘅中乐好手。
0: 嗯，
1: 咁我细细个咧已经听佢哋演出噶啦。啊，唔系，讲错咗，应该系话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咧，我已经听佢哋演出噶啦。
0: 系啊，我知啊，因为咧佢哋都系曾经参加过香港电台嘅乐坛新秀，由当日嘅学界新星变成而家喺音乐界当中嘅新栋梁啦。
1: 是啊，咁我都有一段時間冇聽佢哋演出㗎啦，咁事不宜遲啦，而家呢我哋呢不如就有請佢哋出嚟同我哋見下面啦。分別呢係有拉胡琴嘅黃子琪，彈古箏嘅楊晴浩，吹笛子同埋負責編曲喎係邱君林，同埋玩敲擊樂嘅盧學俊。

0: 再一次俾多你哋嘅掌声。首先多谢拉胡琴嘅黄子琪，弹古筝嘅杨成浩，吹笛子同埋负责编曲嘅邱君林，仲有玩敲击嘅卢学津，为我哋一年带嚟两首嘅精彩作品，分别系《春到湘江》同埋《音乐达人大串烧》啊！多谢晒。緊張嘅時刻馬上就要嚟到啦，究竟最後第五回合嘅總得分係點樣呢？咦，我呢個時候見到 Jimmy， 咦，你做咩走咗落去評判席啊？
1: 係啊，咁睇完五個咁精彩回合之後呢，我呢其實呢想先問一下香港電台英文台總監謝鴻飛先生，對於同學喺第五回合，即係特別嗰個終極發揮題裡面呢，有冇啲點評啊？
2: 多謝大家。咁我呢就代表評判講幾句啦，我哋非常欣賞同學們嗰個精彩演出。首先呢，呢一個題目呢第三年啦，都係真係非常之難嘅。最難呢，我覺得即係預備時間只有45秒，要預備45秒嘅內容呢，係即係我相信一般情況都係即係相當大嘅挑戰。關於呢個題目呢，其實呢我就有一個好想分享嘅一個觀察。當你知道45秒之後，你第一個心裏面嘅感覺就係咩呀？好短時間，係咪？45秒我可以講到幾多嘢呢？咁而將個題目呢就有講，如果你對音樂認識多啲呢就有分加嘅。所以你第一個諗一定係將盡量多嘅資料擺入去45秒，係咪？咁然之後呢你就好容易落入一個陷阱呢，就係其實你會不斷講一啲嘢。然之後當個鐘開始滴答滴答嘅時候呢，你緊張呢你就會重複。跟住講講下唔知講到一邊。所以呢，如果你冷靜少少，你平時呢你都可以返屋企練習下一個，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做 DJ 呀，你真係感受下45秒係幾長。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練習嚟嘅。你坐喺嗰度望住個鐘，然之後開始數，你認為而家係45秒，你望返個鐘，你睇下係唔係45秒。咁你慢慢呢就會 develop 到一個呢，就究竟時間有幾長。好啦，咁針對呢啲題目呢，其實我有一個好簡單嘅，將佢先分開幾部分，譬如分開三部分，三個同學每人10秒鐘，咁越鬆少少，因為呢你咁樣先至會有 structure， 同埋呢留返最後幾秒呢，我哋成日講呢做呢啲嘢呢，最後俾聽眾聽到嗰一句 punchline 呢好重要，你一定要諗一句啲聽眾聽到嗰句會永遠都記得嘅說話，留返最後嗰三秒講佢嘅說話，千祈唔好俾個鐘叮走你，咁你呢個作品呢就會好完整㗎。
1: 阿謝總監，你有冇請人咁呢？
2: 我哋好需要人啊，老闆。呢啲全部都好啊。
1: 係。唔該曬謝先生。咁呢個時候呢，不如我哋係請主席評判音樂事務處總音樂主任徐英輝先生同我哋宣布第五回合嘅成績啊。
3: 咁我就逐間學校咁樣講㗎喇，係咪呀？
1: 係啊。
3: 好。第一間聖公會莫秀珍會督中學。佢第五嘅回合嘅得分係30分。
0: 总分数係395分，之后係425分，但係呢一个回合佢哋用咗黄牌，即係话佢哋嘅分数会翻倍。换言之，圣公会莫秀珍会督中学嘅总分係455分。
3: 好，好犀利啊。第二間學校高麗中學，你哋第五回合嘅得分都係30分。
0: 高麗中學嘅現時分數係325分，之後355分，但係佢哋同樣用咗黃牌，換言之佢哋嘅最後總得分係385分。
3: 好，第三間比利羅士女子中學，佢哋第五回合嘅得分係40分。
0: 即是說菲利羅士女子中學的最後總得分是555分。
3: 好，跟住的是香港華人書院，你們第五回合的得分都是40分。
0: 換言之，香港華人書院的最後總得分是540分。
3: 好啦，最後是加密柏語中學，你們的得分又是40分。
0: 加上這40分的話，即是總得分是780分。換言之，今日學界音樂達人大挑戰同獎的得主噔噔是香港華人書院，銀獎得主 贝利罗士女子中学，金奖是加密柏尔中学。
1: 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真是台下的合唱啊。咁再一次咧，恭喜曬咁多位同學，三甲誰屬咧就知道咯。咁、但係咧，我哋仲有兩個特別獎係未宣布嘅。係
0: 啊。
1: 咁咧，我哋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范海傑議員上台頒發現場打氣獎同埋最佳合作獎嘅。好啦，緊張時刻嚟咯。咁我講定俾大家聽嘅，贏得呢兩個獎嘅係同一間學校，贏到現場打氣獎同埋贏到最佳合作獎嘅咧，都係加密柏語中學。
0: 俾翻多啲打氣聲嚟聽下得唔得？
1: 同學。可唔可以笑得開心啲？
4: 為我拍住，放下一心，非常風光。
0: 台上嘅同學可唔可以 yes 多一次啊？
1: 台上同學可唔可以一齊嚟個 yeah 啊？好啦，唔該曬范議員，恭喜曬咁多位同學，請范議員就座。
0: 唔該曬，亦都恭喜你哋。接住嚟咧，就要即刻頒發兩個優異獎啦！有請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範疇音樂代表以及音樂委員會主席梁建峰先生嚟到台上為我哋頒獎。優異獎係會得到獎狀一張同埋電容咪一個，而決賽嘅代表同埋智囊團每位同學都會獲得變圍式嘅揚聲器一個嘅。兩間學校分別係。聖公會莫秀珍回督中學，另外同樣都是獲得優異獎的有高雷中學，恭喜兩間獲得優異獎的同學，請就座，多謝曬梁生。
1: 好啦，真係要頒發三甲位置喇，先請音樂事務處總音樂主任徐英輝先生上台頒發學界音樂達人獎銅獎。銅獎得主呢係香港華人書院，佢會得到獎狀一張同埋網格控制器，而決賽代表以及智囊團每位同學咧係會獲贈變攜式揚聲器一個。
0: 恭喜同獎得主，亦都唔該曬徐先生。接住有請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藝術教育陳家希博士嚟到台上頒發學界音樂達人獎銀獎。得奖的学校是贝利罗士女子中学。

0: 他们同样是会得到奖状一张和网格控制器，而决赛代表和智囊团的每一位同学都会获得变葵式扬声器一个。唔该晒陈博士，再次恭喜贝利罗线女子中学银奖得主。
1: 最后咧，有请香港电台助理广播处长、电台及节目策划叶冠霖先生为我哋颁发学界音乐达人奖金奖，呼之欲出。佢哋咧就系加密柏语中学。他們也得到獎狀一張，還有是網格控制器而決賽代表，以及智囊團的每一位同學都會獲得變葵式揚聲器一個的。可不可以笑得燦爛一點啊？哇，很開心啊。
0: 发展署联同香港电台第四台合作举办的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决赛暨颁奖礼，到这里圆满结束了。我是何家明，
1: 我是萧树成，
0: 再见。

0: 新兴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豪。
1: 嚟到7月11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四点钟新闻报道过后，嚟到新兴事务所的节目。我是王家豪，在这个节目时段和大家一起欣赏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同埋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嚟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一张收录咗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嘅新唱片，由钢琴家利谢兹基联同汉力克指挥嘅班贝格交响乐团演出。而节目嘅第二小时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今日会介绍呢一对万花筒室乐集 Kaleidoscope Chamber Collective。佢哋系由一对夫妇组成嘅，不过编制相当自由，有时是两人的组合，有时可以是变成一对小型的乐团。想了解这一对近年冒起的新乐组合，就要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了。不过开始今日的新兴事务所，先关注麦勒指挥大赛的消息。

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举办的第八届马勒指挥大赛日前圆满结束，不过评审团认为今届未有参加者达到冠军水平，所以决定不颁发第一名，再次展现比赛对艺术水准的严格要求。近年赛事开放给35岁或以下的年轻指挥家参加，决赛入围者在7月1号及2号公开排练，之后在7月3号和班贝格交响乐团举行决赛音乐会。最后来自波兰31岁的 Jakub Przybyszian 普日比切恩获得第二名及20,000欧元奖金，来自意大利29岁的博尔扎克和法国25岁的克洛斯两人都获得第三名和10,000欧元的奖金。班贝格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评审之一胡萨就表示，评判并不是只是看决赛的演出，而是评估参加者整个比赛过程，包括音乐的表现力、成长、发展潜力以及和乐团合作的能力等等。他认为第二名是对普日比切恩整体表现最适合的肯定。另外，普日比切恩亦透过全球网上投票获得观众大奖，录音大奖则由英国27岁的指挥科普夺得，他将有机会和班贝格交响乐团灌录唱片。马勒指挥大赛创办于2004年，历届得奖者包括杜达美、山尼和王佳俊等等，他们都是当今乐坛备受注目的指挥家。就在这里一起欣赏历届得奖者杜达美指挥西蒙波利亚尔交响乐团送上马勒的第七交响曲当中的下约曲乐章。

听过马勒的 E 小调第七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谐乐曲》，由杜达美指挥西蒙波利亚尔交响乐团演出。跟住一起关注德累斯顿音乐节的消息。

德国大提琴家霍格拉获得类斯顿音乐节续约，会担任音乐节总监，去到2031年，意味住佢将会领导呢一个国际音乐节超过20年啦。霍格拉自2008年出任总监以嚟，大幅提升音乐节嘅规模同埋国际知名度。过去17年间，音乐节收入增加8倍。今年音乐节共吸引68000名观众入场，入座率达96%，创下历嚟最佳嘅成绩。除了策划音乐节，霍格拉近年亦同指挥家长野健合作，推出华格纳指环计划。根据最新的演奏研究，重新演绎华格纳的指环，2025年更首次以鉴古乐器演出齐格弗里德牧歌，成为计划的重要里程碑。而作为演奏家，霍格拉曾经同伦敦爱乐乐团、纽约爱乐乐团、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同埋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等世界知名乐团合作。他自2001年起亦都一直担任莫里茨堡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德累斯顿市长希尔伯特就表示，霍格拉多年来为音乐节注入创新理念，吸引世界各地优秀音乐家到访，亦令音乐节成为当地文化和旅游的重要品牌。霍格拉则感谢市议会的信任，并表示期待未来5年继续推动德累斯顿在国际音乐节舞台上的发展。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大提琴家霍格拉拉奏 J.S. 巴克的C大调第3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BWV 1009当中的布雷舞曲。

嚟自 J.S. Bach 嘅 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BWV 1009当中嘅布雷姆曲，听过大提琴家霍格拉嘅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由意大利电台都灵交响乐团推出的最新唱片了。他们由指挥家卓菲诺带领，送上雷史碧基的大型管弦乐作品，亦都是较少上演的曲目，他的戏剧交响曲。全曲超过60分钟的编制非常庞大。在听的时候很有理查史德劳斯那种壮阔交响乐的感觉。但亦都有好多评论家认同，话呢一部作品融合咗法朗克交响曲嘅结构，同时仲能够若隐若现咁样听到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同埋华格纳嘅影子。流星机音乐杂志嘅评论家话，呢一张唱片特别捕捉到非常丰富嘅细节啦，同管乐器嘅表现系气势磅礴，极具震撼力。同时评论家亦盛赞指挥家卓菲诺对这部庞大作品的结构掌控非常精准。一起就欣赏当中的最后乐章的片段了。尾声的部分将前面累积所有的情感和戏剧爆发，是一首非常沉重的进行曲，听起来更有点像葬礼进行曲的风格的。就将时间交给卓菲诺指挥的意大利电台都灵交响乐团继续演出，是雷史碧基的戏剧交响曲当中第三乐章的尾声。

刚才听过雷史碧基的戏剧交响曲第三乐章当中的尾声，由卓菲诺指挥意大利电台都灵交响乐团演出。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今日请来纪大卫教授同我们介绍一张由钢琴家利谢兹基联同汉力克指挥的班贝格交响乐团送上莫扎特第9和第22钢琴协奏曲的新唱片。

0: 唔该晒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呢一张收录咗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2: 嚟到7月11日，由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昨日是 Call Off 柯夫的生日了。柯夫是以清唱劇布朗尼之歌为人熟悉的德国作曲家。柯夫是在慕尼克出世的，他一生的事业都在这里发展。他在慕尼克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曾经在劇院做指挥的，期间他虽然创作过一些配乐和歌曲，但是他们都还未展示出柯夫的风格。他的人生转捩点在1924年出现，他和舞蹈家昆特共同创立了一间结合音乐、舞蹈和体操的学校。柯夫亦都编写了一套关于音乐教育的著作，当中可以看到他独特的理念，同时都影响了他的作曲风格。柯夫的作品经常有原始的节奏和简单的旋律，好像他的清唱剧《布朗尼之歌》就有不断重复的乐句和富有动力的节奏，还同时带有古代民歌和现代爵士乐的特色。这套作品由1937年受演至今，仍然是柯夫最受欢迎的音乐。柯夫晚年在慕尼克音乐学院担任教授，1972年还获得慕尼克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至于听日就是英国作曲家 George Butterworth 布特胡夫的生日了。布特胡夫是在1885年在伦敦出世的，他的爸爸是律师，他希望布特胡夫和他一样从事法律工作，所以当布特胡夫决定要做音乐家的时候，他的爸爸曾经大力反对。布特胡夫先后入读牛津大学和皇家音乐学院，期间他为泰晤士报撰写评论，又认识到作曲家佛汉威廉士，曾经为创作和修改伦敦交响曲提供意见的。他们两个人可以说志趣相投，同样热衷于搜集民谣。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布特胡夫在8月加入军队，之后被派上法国的战场。1916年8月15号他就在战场上面被狙击手射中身亡，当时他只是31岁。布特胡夫上战场之前将他的部分作品销毁，所以今日他为人熟悉的作品不多的，包括两首英国牧歌、管弦乐曲《绿柳河岸》，还有狂想曲《十罗普郡一少年》。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五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小时有深受关注组嘅环节，今日同大家关注嘅系呢一对万花筒室乐集 Kaleidoscope Chamber Collective。他们以崭新而且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在近年来受到国际的关注。想了解这一对新乐组合，就要密切留意我们阵间的节目内容了。不过开始今个钟头的新星事务所，先关注的是法国著名地标加尼叶歌剧院。巴黎歌劇院亦即是又名叫加尼叶歌劇院，原定在2029年完成翻新之后重新开放，但是巴黎歌劇院近日宣布，由于需要全面清除建筑物内的原污染，工程比原定计划更复杂，歌劇院将延至2032年才重新开放，比原定时间再延后三年。巴黎歌劇院早前已经宣布，加尼叶歌劇院将会在2027年到2029年间关闭进行大型维修。不过工程团队发现，劇院舞台和部分建筑结构需要进行更彻底的除源和去污染工程，所以必须延长施工时间。加尼叶歌劇院是巴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之一，以宏伟的大理石楼梯和著名的拱顶壁画闻名。歌劇院由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1860年下令兴建，历时14年才完成的，至今已经超过150年历史。法国文化部估计，整项翻新工程总开支约4亿5000万欧元，其中四分之一由法国政府承担。在加尼叶歌劇院完成修复之后，巴黎歌劇院另一个主要演出场地巴士底歌劇院亦都将会关闭两年进行翻新。巴黎歌劇院总监尼夫就表示，延长工程是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希望藉今次全面翻新，避免未来数年再次进行大型维修。他指出，加尼叶歌劇院存在原污染并不是新发现，一直都有定期监测，但随着法国安全标准提高，监管部门要求在翻新期间彻底清除舞台区域的原污染，所以需要更大规模的工程，确保劇院未来能够安全使用。就在这里一起欣赏巴黎歌劇院乐团在郑明芬的带领下，聯同男高音杜明高和男中音拉法古斯一同帶來威爾第的歌劇《奧賽羅》當中第二幕結尾的二重唱。

0: 来自威尔第的奥赛罗第二幕结尾的一段二重唱，由男高音杜明高联同男中音拉化古斯加上郑明芬指挥的巴黎歌剧院乐团一同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要同大家介绍的是这一对万花筒室乐集 Kaleidoscope Chamber Collective。他们采用崭新而且耳目一新的方式，在近年来受国际乐坛关注。他们被乐评人形容为是一对令人振奋的团体，正用一种完全充满温暖、善良和纯粹热情的精神颠覆住传统的古典音乐界。这个独特的音乐概念在2017年由小提琴家 Elena Urioste 乌里欧斯提和他的钢琴家丈夫 Tom Poster 波斯特共同构想出来的。他们当初是透过英国广播公司新世代艺术家计划相识。这对团体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的演出编制是相当有弹性的。万花筒室乐集并不维持僵化固定的成员阵容，而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由当今最能启发人心的器乐演奏家和声乐家所组成的流动名单。根据演出曲目的需求，他们可以缩减成精致的小型三重奏，亦都可以扩大成为50人的小型乐团。有时他们更加会同著名的音乐家合作的，包括大提琴家薛富简尼美神和小提琴家宾纳迪蒂等等。他们让这一对室乐组合能够随心所欲地调整编制，来到完美呈现他们想分享的任何音乐。创立这个团体的背后理念非常深刻，源于他们想要改变古典音乐产业运作方式的初心，以及用音乐化解世界分裂的渴望。正如创办人小提琴家乌里欧斯提所解释，他说，我们最初创立室乐集的冲动纯粹是源于想和我们心爱的人一起演奏我们心爱的音乐。我和先生波斯特已经走到了各自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音乐生活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从零开始建立一个以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为中心的团体，而不是总是任由产业中的其他人来主导邀请我们参与，将会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对乌里欧斯提来讲，这样是非常深刻的个人体验，亦都根植于他过去在纽约的时光。他说，在美国的室乐圈里面，我曾经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室乐通常是多数自由音乐人觉得最能够获得心灵满足的地方，而这种疏离感更加加剧了我制造属于自己事业的渴望。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为他人提供机会的人，并让那些我热爱而且深信不疑的音乐家都能够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散发最耀眼的光芒。先在这里一起欣赏万花筒室乐集以六重奏的方式去演出了，带来的是孟德尔逊的 D 大调六重奏作品110当中的第四乐章。

听过孟德尔逊的 D 大调六重奏作品110当中的第四乐章，由万花筒室乐集的成员演出。万花筒室乐集透过包容性的使命，将室乐转化为凝聚人心的非凡力量。他们以极具创新的多元选曲节目而闻名。在他们的音乐会中，莫扎特、德福扎克和布拉姆斯等的名家经典会同被历史不公忽略的珍宝，好似 Samuel Coleridge Taylor、 戈列治泰莱和 Florence Price 等的音乐家的作品一起并肩呈现。胡里欧斯提就说，他们对自己团队阵容涵盖了如此广泛的背景、国籍和年龄感到无比自豪。不过无论他们是演奏一首世纪的经典，定是现代的全新创作，背后都有一条共同的纽带。除了音乐上的化学反应之外，他们开玩笑地补充说，其实大家都非常热爱零食，并且非常懂得享受当下的美好时光。人际间的默契和化学反应正是他们的关键所在。这种融合了快乐和顶尖音乐造诣的独特配方，让他们迅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被任命为伦敦著名的威格摩音乐厅的常驻团体，在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上完成了备受好评的首次亮相，在美国各地进行了广泛巡演，并在近期入围了著名的皇家爱乐协会年度的室乐团长。同时他们亦都是充满热忱的教育家，致力于透过在威格摩音乐厅的教学节和宾纳迪蒂基金会指导课程，还有在皇家音乐学院担任客席教授等的方式，将室乐的喜悦代代相传。在这里就一起欣赏他们演奏 Florence Price 的创作，来自他的 A 小调钢琴五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

Florence Price A 小调钢琴五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刚才我们听过是万花筒室乐集的成员演出。这对室乐集最近也推出了新唱片，灌录了布拉姆斯钢琴四重奏和克罗地亚女作曲家佩阿切维奇1908年写的钢琴四重奏。佩阿切维奇的作品洋溢住华美的乐思和令人陶醉的晚期浪漫主义色彩，在布拉姆斯的经典作品前毫不逊色。不过当然这一张新专辑重头戏是布拉姆斯非常经典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就在这个环节完结之前，我们一起欣赏当中的第四乐章，再次将时间交给来自万花筒室乐集的成员演出。

刚才听过布拉姆斯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作品25的第四乐章，由万花筒室乐集的成员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的新专辑略，是由卢森堡爱乐乐团在希曼奴的带领下演奏波兰作曲家鲁道斯罗夫斯基的作品。首先是他的名作《乐团协奏曲》，写于1950年代初的，当时的波兰正值战后政治紧张的时期。鲁道斯罗夫斯基巧妙地将波兰传统民间音乐的灵感融入了现代感十足的编制里面。他打破传统，让乐团的每个声部都好像主角一样交织对话，整部作品色彩斑斓，朝气蓬勃，是一场从内敛的声韵走向管弦乐大能量爆发的探索旅程。不过第二乐章相当轻巧的，名叫《夜曲与咏叹调的随想曲》，就一起欣赏由希曼奴指挥的卢森堡爱乐乐团演出。

嚟自鲁道斯罗夫斯基嘅乐团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我哋刚才听过希曼奴指挥卢森堡爱乐乐团嘅演出。呢张新专辑嘅另一个重头戏系卢森堡爱乐乐团连同大提琴家奇夏斯嘅合作，带嚟鲁道斯罗夫斯基嘅大提琴协奏曲。呢部作品将大提琴嘅声音特质发挥到极致啊！琴音入面充满咗祈祷同埋呐喊声。流星嘅音乐杂志嘅评论家就写，奇夏斯嘅全新诠释就让人相当着迷啦，因为喺佢嘅演奏当中完全听唔到政治历史或者权力斗争嘅痕迹。事实上，佢以奇迹般嘅方式激发咗人们嘅想象力。就咁听佢嘅演奏，我哋会仿佛睇到一只抽象嘅雄蜂正飞越住唔同嘅诗意风景，有时宁静，有时崎岖，全部都系超现实嘅色彩。我哋就一齐欣赏大提琴家奇夏斯联同希曼奴指挥嘅卢森堡爱乐乐团送上鲁道斯罗夫斯基嘅大提琴协奏曲当中嘅最终乐章。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今晚的自投罗网呢，有一位呢是经历了梦想成真的作曲家，咁呢而坐在我身边的呢有另外一位朋友，他呢就是见证着这个梦想成真的一位演奏家啦。咁啊，不如你哋先自我介绍下。
2: 是，你好啊，我是香港的作曲家，叫做陆慧俊啊。
3: Hello， 我是香港中乐团的所立首席，我叫马伟谦，大家亦都可以叫我做 Dida Boy 嘅。
1: 咁究竟阿陆伟俊嘅梦想同阿马伟谦嘅 Dida 呢个姻缘系点样结合嘅咧？咁相信就要去到古巴啦，系咪啊？
2: 系啦。
1: 咁不如我哋先听一首咧现代嘅古巴风格嘅音乐，咁就系呢一对 Class Brothers 咧，同埋古巴嘅敲击乐咧，就将Verdi 嘅歌剧 Rigoletto 里面嘅善变的女人改编成为一个咧充满古巴色彩嘅演绎。

0: 唔讲几多年啦，好多年前啦。咁就啊，去完佢喺加拿大嘅毕业礼，我哋就去咗古巴，系住咗一个星期。
1: 哇，
0: 系啦，咁我纯粹去度假嘅。不过我知道你去古巴咧，就系为咗追寻你一个梦想嘅。
1: 系，咁咧就系因为为咗要写我一首琵琶协奏曲啊。咁当时就系2019年啦，七年之前我就去咗古巴嗰度咧采风啦。
0: 点解你会有呢一个嘅意念嘅？
1: 其实唔单止古巴嘅，仲有几个地方嘅。咁不过古巴系其中一个国家啦。咁其实我喺我读博士嗰年咧，就2016年嗰阵，我咧其实读之前我已经有呢个谂法嘅，因为我好中意琵琶呢个声。咁然后咧，我就觉得呢个琵琶嘅音乐咧，都系好多中式嘅旋律啊咁样啦，但系好少咧会听到咧有一啲其他文化嘅音乐噶。而佢又好似吉他，咁我就谂点解好似冇嗰啲音乐嘅，咁所以嗰阵时我就会觉得好想将呢啲我好中意嘅啲拉丁美洲音乐啊，就摆落去呢个嘅琵琶度，但系我又唔识啊嘛，咁我又冇去过，咁所以我又好想去睇下，咁所以当时咧就即系。过咗几年啦，咁就揾到一个即系去美国嘅机会，咁去到做咗访问学者，再之后咧就有机会去到南美洲同埋古巴呢个地方咧去采风啦。
0: 咁你用咗几耐嘅时间写成呢一首嘅琵琶协奏曲啊？
1: 其实咧就我研究嘅过程比较长啲。寫嘅時候就未必咁長嘅，咁嗰陣時其實我由2016年啦，就已經開始去計劃啊，我呢個行程去美國先嘅，跟住之後咧，咁就去到2019年去到美國啦，咁就入邊有大半年時間就喺嗰度咧，就係學習咗試音樂，咁然後同埋去研究拉丁美洲唔同嘅地方嘅啲音樂先，之後咧就花咗3个多月嘅時間咧，咁就去咗古巴啦、秘魯啦、玻利維亞同巴西呢幾個國家度採風啦。
0: 咁咧我去古巴嘅時候咧，我就買咗好多 CD。咁頭先咧，你見到咧，你都幾興奮喎，因為其中有一位咧，你係訪問過佢喎。
1: 係啊，嗰、那個咧叫做 Poncho Amat 啊，係咧玩一個叫做古巴三弦吉他嘅一個非常出色嘅一個音樂家。咁咧當時咧，我都有去訪問佢啊。嗰時去到夏灣啊呢個首都咧嘅時候咧，咁我就去到個音樂中即係個研究中心啦。咁就透過佢哋領事館嘅一啲嘅人啦，就去邀請到呢一位咁出色嘅三弦吉他嘅一個嘅音樂家。咁當時佢就帶埋佢嘅仔過嚟，因為佢嘅仔咧就識講英文嘅，咁佢就識講西班牙文啫。咁而我就唔係好叻啦。咁而喺古巴當時其實上網都唔係好得嘅，咁所以我就唔可以用到呢個嘅谷歌嚟到去 translate。即係去翻譯，咁當時佢個仔咧就一路佢阿爸就彈住呢個嘅三弦吉他，一路就用英文嚟到去答我嘅問題啦。
0: 咁我哋而家會聽佢邊一首歌曲啊？
1: 佢咧呢一首樂曲叫做咧《Si yo fuera como tú》，中文就係、如果我像你一樣。

0: 咁刚刚听过咧，系呢一位好出名嘅古巴嘅三弦
1: 吉他手 Pancho Marx。
0: 嗯，联同呢个 Duo Evocation 为我哋咧唱出同埋演奏咗呢一首《假如我像你》。
1: 嗯，
0: 咁作曲嘅系 Carlos Manuel Delgado Rodriguez。
1: 嗯，
0: 好啦，咁啊嗱，听完一啲古巴嘅音乐啦吓，咁啊。你就话你好鍾意琵琶啦，咁对古巴同埋拉丁色彩好有兴趣。咁我其实呢就有去听嗰场音乐会喎，我就觉得真係好犀利，即係完全我直情睇到呢喺中乐团度有一个应该係负责敲击嘅团员呢，佢直情係跳舞咁样，佢个身係跟住嗰啲节奏。咁我坐喺个位度呢都觉得即係完全感受到嗰种气氛。不过呢你用琵琶嚟到演奏一啲嘅即係古巴音乐啦，其实你知唔知道呢好耐之前呢已经有琵琶演奏一啲古典音乐。
1: 啊，呢、這个就都有听闻过，但我就冇乜点听过啦。
0: 嗯，咁同埋仲要系同一个呢同琵琶嘅声音好似嘅乐器。
1: 咁系咪吉他？
0: 冇错啦。咁不如我哋就听一下莫扎特嘅呢一首 D 大调回旋曲嘅片段啦，好唔好？

0: 咁我哋刚刚听过嘅片段呢，就是来自莫扎特 D 大调回旋曲。咁为我哋用琵琶演奏嘅是求利用，而吉他呢就是杨广维。咁是应该1992年嘅录。
1: 是啊，都几耐之前了，仲要嗰时喺加拿大录㗎。
0: 但是琵琶嘅声音好清脆，令到我觉得是很适合弹奏莫扎特的音乐。
1: 我觉得他真的弹得特别好，即是我没想过他是琵琶，刚刚听的时候即是你介绍的时候很神奇。
0: 我知道你对琵琶真的是情有独钟的，但是为什么会找张莹老师的呢？
1: 其实呢，我在我想大概啦是2018年的时候呢，我先认识张莹老师的。咁呢嗰时是我的第一位琵琶老师介绍，就是李平老师。咁佢呢就知道我好喜欢作曲啦，亦都知道我好想作一首琵琶的协奏曲。咁所以当时呢，咁我就已经有一首乐曲叫做爵士琵琶。咁佢就话不如你呢首乐曲不如俾张莹试下弹啦，咁样。咁嗰陣時呢，我就去咗佢第一個音樂會，佢哋嘅粵琵琶室內樂團，然後就認識咗張莹啦。跟住佢就同我講話，佢知道我呢首樂曲又覺得好有趣，好想嚟彈。咁之後呢，咁我先至再即係同佢呢就食個飯啦，就認識咗佢。咁我就喺個過程當中同佢講話，我想做一首協奏曲，就是用拉丁美洲嚟做主題嘅。跟住佢一聽嘅時候就覺得好興奮啦，佢覺得嘩，咁咪真係好有律动感囉，咁咪好想弹喎，咁样。咁所以由嗰时开始我就知道正啦，我有一位咁厉害嘅琵琶演奏家，佢想演奏喎，咁我就一定要将呢件事实现啦。
0: 咁我哋先嚟听一下张莹演奏你嘅爵士琵琶曲，好嘛？

0: 咁张莹老师咧就演奏咗卢伟俊写嘅第一首琵琶
1: 独奏曲，
0: 独奏曲系啦，爵士曲系嘛？
1: 系爵士琵琶。
0: 咁啊，真系有少少咧，遇上那从未遇见的自己嗰种感觉啊！即系作为一个嘅琵琶演奏家，我谂
1: 系，因为其实应该呢一首，我都相信系第一首系用爵士音乐加入喺琵琶当中嘅音乐嚟。因为其实呢一首系我嗰阵时硕士嘅时候嘅一首作品，就系我好想实验一下，爵士音乐可唔可以同琵琶碰撞呢？
0: 但我知道咧，中乐团咧就委约好多唔同嘅作曲家咧，写好多唔同风格嘅作品啊。你点解会说服到佢哋委约你作呢一首咁创新嘅协奏曲呢？
1: 其实咧呢首作品就唔系中乐团委约嘅，咁其实就啱啱我讲过啦，就系我当时读博士嘅时候，咁我好想写嘅一套嘅琵琶协奏曲。咁所以咧，其实呢个故事系真系好特别嘅，因为我一开始知道咗阿张莹老师佢话佢会想演奏啦，咁之后但系我仲未写噶嘛。咁我当我去咗美国啦，去咗南美洲采风之后，咁我就将呢首曲喺2020年写完咗啦。但系当时其实我同香港中乐团并非有一个合作嘅关系嘅，咁而我仲系好后生嗰阵时，20几岁，咁所以咧我就一开始就阿张莹老师就 suggest 咗呢首曲俾乐团，佢当时佢都未认识我，咁所以我就都参加咗佢哋一啲比赛啊，例如系啲影片比赛啦，咁我就参加咗3次，咁我第二次咧见到阿严总监佢哋，我都话我有一首曲我系会写嘅，就系、是、拉丁美洲琵琶协奏曲，我就嚟写完啦，我好希望咧即系有机会嘅话，中乐团都会演，咁。到第3次參加比賽，我又拎獎啦。咁嗰陣時咧，我就將份譜就遞俾阿嚴總監。然後咧，咁當時佢仲未即係都唔知道係咩嚟噶嘛，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後屘再參加咗佢一個叫新樂集，就係佢每一年搞嘅徵譜比賽，即係徵曲啦嘅活動啦。咁我就交咗首彈撥搖滾啦。咁當時候咧。呢一首曲弹完啦，咁佢哋就开始委约我去创作，然后咧我先至再去建议呢首曲，而张老师咧又一齐建议嘅时候咧，咁咧喺去年即系我谂年半之前啦，咁啊严总监就突然间通知我，就话不如我哋开个会咯，都好想演奏呢个作品，咁我哋就不如坐低倾下系点啦，所以先至去到今年等咗6年啦，终于都可以系。首演，世界首演啦。
0: 可惜咧，我哋暂时咧就未能够可以听到当日音乐会嘅现场录音啊。不过就望梅止渴啦，我哋听下你嗰首
1: 摇滚琵琶狂想曲。
0: 系啦，
1: 系啦。

0: 咁啱啱大家听到嘅咧，就系、是、由今年啦，张凌伟为我创作嘅《摇滚琵琶狂想曲》啊，咁咧就系、是、由指挥家徐春泉啦带领咧台北市立国乐团啱啱四月嘅一个音乐会，叫做《纸上乾坤·琵琶名家之夜》嘅现场录音嚟噶。
1: 哇！原来琵琶咧系可以咧咁豪迈啦、奔放啦，同埋狂野噶，
0: 仲有摇滚啊！
1: 是啊，好犀利啊！不过咧，讲起中乐里面咧最有霸气嘅，你估应该系咩咧？
0: 梗系唢呐啦。
1: 所以咧，当日喺个音乐会度，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因为阿张莹已经系真系啊尽情奔放，好犀利啊，佢成豁出去啊已经。
0: 系。
1: 但忽然之间咧，我见到阿马维谦企咗起身，就独奏呢个唢呐，唔系一次，仲系两次添。究竟咧，唢呐同古巴同埋拉丁系点样可以合埋一齐嘅咧？
0: 咁呢一个咧，就首先我哋要介绍我哋嘅唢呐演奏家马伟谦啦。
2: 系，
1: 当日你演奏呢一首乐曲，个感觉点啊？
2: 其实我又即系知道呢样嘢好耐，因为咧。翻查翻記錄，原來咧，陸偉俊喺2019年嘅7月27號咧，就咧喺 Facebook message 話咧，佢喺古巴，咁就想問下啲關於唢呐嘅嘢咁樣啦，咁啊覆咗佢少少啦，咁啊一路就機緣巧合之下，我哋又一齊夾 band 啦，因為佢學 jazz 咁樣，咁啊其實一路都好似無形中見證住呢首歌嘅成長。
1: 但係馬維謙啊。当时咧，佢揾你嘅时候，佢系唔识你噶嘛？
2: 唔识嘛？
1: 系你有冇觉得佢都比较冒昧咧？同埋你有冇问佢唢呐同你古巴有咩关系？
2: 又冇觉得冒昧嘅，即系我吹得咁好听，梗系好多人问我啦。
0: 系啊，因为其实我想讲咧，好耐之前我喺呢个嘅即系一个电视节目叫文化广场，我已经听过阿马伟谦咧系吹唢呐嘅。嗰时仲要系未识佢之前，我已经专登去睇佢咧中乐团吹独奏曲。所以咧，其实嗰阵时我就系知道佢存在，都觉得佢好犀利嘅。咁而系嗰阵时喺古巴咧，我就因为。見到呢個唢呐，嘩咁特別啊，古巴有個唢呐。咁所以我就問我個朋友，因為我朋友呢就嗰陣時同佢一齊呢就有一個爵士樂嘅班咁樣嘅。咁我就透過佢而到去得到佢嘅即係 contact 啦，然後呢先至可以咁夠膽嚟到去問佢呢件事嘅。
2: 啱啱先睇返呢佢同我講呢嗰支古巴唢呐嗰個來源呢，我其實應該當時呢冇乜認真 read 佢嘅 message， 直至我哋剛才呢搭小巴上嚟嘅時候呢，我終於找到嗰支唢呐係乜嘢嘅源頭啦。
1: 啊，我哋一陣間呢就可以聽下古巴唢呐同埋中國唢呐嘅分別啦，同埋頭先阿馬維謙咁有自信啊，話自己我吹得咁好聽，咁我哋亦都有機會可以見證下同埋親耳聽下佢究竟呢點樣呢將唢呐呢一件樂器升華同埋神化咗。不過我哋而家先嚟聽下呢真正神化嘅張凌啦，因為我哋揾到呢有一段係佢練習呢一首嘅拉丁美洲狂想琵琶協奏曲嘅真係好短好短嘅片段。好嘛，好，7點鐘新聞之後返嚟再見啦。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喺直播室里面仍然有作曲家陆伟俊，同埋咧系唢呐演奏家马伟谦。咁啊，头先咧我哋就听咗琵琶演奏一啲拉丁美洲嘅音乐啦。咁我就讲到喺乐曲度，就忽然间见到阿马伟谦企咗起身出嚟啦。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构思嘅？
2: 啊，其实就是你啱啱讲系第一个乐章啦，就是嗰、那个乐章系同古巴好有关系噶，佢叫做圣地亚哥德古巴嘅舞者。咁当时咧，我就去咗夏湾拿之外咧，我就去咗一个东南部嘅城市，咁佢哋叫做圣地亚哥德古巴，圣地亚哥德古巴。咁喺嗰度咧，原来有一个嘉年华系好有趣噶，就系咧佢会用到一件中国嘅乐器，但系由黑人或者系总之系古巴人啦，多数都系黑人啦，你系演奏呢件乐器嘅，咁咧就系有中国嘅唢呐啊，
1: 系咪真系中国嘅唢呐，定系古巴嘅唢呐先？
2: 应该话系由中国人当时嘅广东人喺19世纪嘅时候咧，系去咗古巴度做嘢，然后带过去古巴，而家变成系古巴人嘅乐器，而佢哋会自己做唢呐嘅。
1: 咁我见到而家呢度咧就有几支唢呐喺度啊，
2: 系。
1: 咁系咪一支系正宗嘅，一支系古巴嘅？
2: 系啦，其中有一支咧就系咧我由古巴嗰度带翻嚟嘅。嗰阵时咧，我就系跟咗一位咧嘉年华嘅吹呢个唢呐好犀利嘅一个乐手去学习，而我就跟佢买呢件乐器翻嚟嘅。
1: 咁马伟谦，不如咁啊，你咧就两支唔同嘅唢呐都吹少少俾我哋听，睇下我哋分唔分到边支系真嘅。
3: 好啊，
1: 咁而家系。第一支咯，系啦。好，然后到呢一支啦。

0: 我觉得个分别都几大喎。
1: 系噶。
2: 我哋其实咧，头先搭小巴有研究过，阿俊咧咪话咧，系广东人带去古巴传入去嘅。咁咧，其实我哋头先咧上网查嘅时候，即系阿俊俾幅相俾我睇古巴嗰支个样啦。咁我睇啊，佢又有支。有啲似咧廣東嗰啲大笛，大笛咧即係咧嗰啲粵劇粵曲嗰度吹嗰支廣東唢呐就叫做廣東大笛，咁佢個樣係似嘅，咁咧但係咧直至佢攞出嚟咧，我就明白係咩事，即係攞呢支古巴唢呐出嚟，佢咧應該咧真係當時咧拎去嗰個人咧係真係攞支廣東嘅大笛去，但係咧佢哋用自己嗰個工藝同埋做法咧去做一支全新嘅古巴唢呐咯。
0: 嗯，咁其實頭先邊支係古巴，邊支係中國
2: 嘅
0: 咧？
2: 頭先咧第一支係古巴嘅，即係可能你哋聽到咧個聲會巴辣啲啊、紅口啲嘅嗰支係古巴嘅，咁嘅第二支咧。你咧即刻咧會覺得，原來咧 D 打唢呐都可以咁温柔咧。第二支咧就係北方，即係我哋而家中樂常用嘅唢呐。
0: 嗯，係啦，你頭先話即係原來 D 打都可以咁温柔，因為我相信喺好多人嘅心目中咧 ，D 打咧都係同喪禮有關嘅。
2: 嗯，
0: 啊，咁但係你不如介紹一下呢一個樂器啊。
2: 其實咧唢呐咧，除咗話喺喪禮有關咧，其實佢最原本咧係咧。啲軍樂啊，即係咧古代咧嗰啲軍樂啊，或者再近啲咧，其實係紅白二事，即係唔止係白事，因為咧就係喺啲農村嗰度咧，啲人要知道啊，有啲開心嘢，或者咧有人過咗身唔開心咁樣咧，要喺條村咧吹到咧周圍啲人都知，咁啊所以有啲打，亦都有嗰啲锣鼓啊，铃铃叉叉咁样，其实个功能就系俾人哋知道啊，有啲嘢发生咁、啊、样咯。咁啊，直至而家喺香港就当然因为喜庆嘅事，通常都系西式咁样，咁所以越嚟越少人用唢呐去用喺红事，咁就剩翻白事咁样。咁但系即系喺而家呢个世代，其实唢呐咧就系、是、出现好多中乐嘅小组合奏又有啊，大型中乐团又有。甚至乎即系可能好多观众都唔知啊，佢可以咧，好似你所认知嘅二胡啊、琵琶，甚至好似 violin 咁样喺个乐队嘅前面去演奏一个 concerto 都 OK 嘅。
0: 嗯，即系咧而家二胡咧系真系有佢自己作为一个乐器嘅地位啦。你以前都好似净系功能性咁啦。不过阿陆伟俊，你话喺古巴系喺啲 carnival 一啲
1: 嘉年华
0: 嗰度。
1: 是啊，咁其实呢当时我喺美国嘅时候呢睇啲文章啦，咁呢就见到呢原来呢佢哋係当时喺1915年啊，喺圣地亚哥就喺呢个地方呢就开始加入咗呢件乐器喺佢嘅嘉年华度，第一个人就叫做呢係Juan Martín啊。咁我就觉得嘩好有趣，所以我就知道佢个时间係七月尾。咁所以嗰時就去咗嗰個地方咧，就睇到佢哋哇，原來唔同嘅人都係拎住呢支唢呐去吹，就喺嘉年華入邊咧就鬥大聲，同埋鬥夠有勁啊！因為咧，其實喺嗰個嘉年華入邊，佢哋係原來代表住佢哋每一個嘅社區啦，去參加呢個嘉年華，要為佢哋社區去爭光咧，咁佢哋就用到呢支樂器嚟到去吹奏啦。
0: 嗯，咁不如我哋而家聽一下阿馬維謙用唢呐喺一個演唱會度。你獨奏嘅片段好嗎？
2: 嗯。

0: 哇，马维谦你好激动啊，令到呢全场都在欢呼啊。是啦，咁刚刚听到是一个演唱会的片段啦。咁而家呢我哋都有一啲类似演唱嘅嘢，因为我知道呢卢伟俊呢你就会唱歌，然后呢马伟谦呢就会用呢个唢呐伴奏。咁系咪都会有一啲好似和应嘅
1: 咁其實呢係點樣嘅呢，就係、是、咁我去到嗰個嘉年華啦，啱啱講嗰個聖地亞哥德古巴嘅嘉年華，咁其實呢入面呢嗰啲人呢就會一路吹住唢呐一路唱歌㗎喎，咁嗰啲歌其實呢都係同佢哋嘅嗰啲生活嘅事情有關係㗎。咁例如呢我哋一陣間會為大家去即係、就是、一齊合作嘅嗰首歌曲呢，第一首呢就係、是

0: 音室咧，突然间打开部电脑啊，诶、哎，睇下我当时写嗰啲谱啦，跟住咧，我支古巴索纳咧吹都未吹过，咁咧大约用咗一分钟去熟习之外，
1: 好犀利。
0: 跟住咧就西 read 嗰啲谱，跟住即刻就要同佢夹啦。
1: 系啊，跟住咧仲有一首噶，咁仲有一首咧就系、是、叫做咧，都系佢哋嗰阵时嘉年华嘅一首曲嚟嘅。咁咧就系佢嘅歌词大概就系话佢而家身处喺古巴好自由呢个镇，就庆祝紧呢个嘅狂欢节，真系太正啦咁样。
0: 我系咪可以去古巴发展一下？其实
1: 咁啊，梗系可以试下啦。咁啊，我哋而家听一下先，就系、是、其实当时我喺佢哋嗰度录低，然之后就变翻份谱嘅。

0: 系啦，咁啱啱咧呢一首乐曲，唉，我知道大家都觉得我嘅声线可能唔系一个歌手咁样款啦，但系咧，其实咧喺佢哋嘅嘉年华就系个个都喺度叫啊，跟住系好热烈咁去唱呢首歌。
1: 你第时就会变咗咧香港古巴音乐之父咁
0: 啊！哇，真系唔敢当啊！呢样嘢真系。
2: 唔系，其实咧，我喺古巴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咧，嗰度嘅音乐气氛系好浓厚嘅，同埋真系唔需要话你要唱得好嘅，你只要开声唱去享受呢一样嘢。
1: Lens 间接咧想讲你唱得唔好，
2: 但系佢好享受啊！我见到佢好享受啊嘛，
1: 咁就得啦。
2: 咁你享唔享受啊？你同佢一齐合作，
1: 享受
2: 系啊！
0: 多谢多谢。
2: 咁其实你哋两个咧可以一齐去古巴，因为佢哋有一啲叫做 Guatecas 嘅 party 系 all night 嘅，系由朝到晚嘅，就喺啲细嘅城市同埋咧喺啲农村度嘅。
0: 嗯，
2: 咁啊，而佢哋咧有一首歌咧就系、是、歌颂呢一啲嘅 party 嘅，咁佢话，呢就叫做 I am the Cuban Punto， 即系我系古巴嘅点啊。咁然后就我话，我系呢一个好动人嘅旋律吓，我系将呢一个旋律咧带到去乡村嘅人民嗰度，而且咧系将希望同埋喜乐带俾佢哋。我亦都系咧一啲嘅。歌手啦，同埋诗人嘅灵感，咁啊喺佢哋一路跳舞嘅时候咧，一路去享受生命，同埋咧忘记咗咧佢哋系几咁疲累，系咪香港都好需要有呢啲咧？
0: 系啊，
2: 如果我哋可以系成晚都喺街度，你攞住支唢呐，就我哋唔使一落卢伟俊去唱，我哋好多人可以唱
0: 啊！但系我都系想唱嘅。
2: 你唔好再唱住啦，而家因为四台都系一个比较有质素嘅音乐台，咁我哋听翻呢一位好出名嘅歌手 Selena Gonzalez 为大家唱出一首。I am the Cuban Punto.

0: 好，咁啱啱咧，大家就听咗咧，系由咧Selena Gonzalez 咧所唱嘅《Yo Soy El Mundo Cubano》，我系古巴嘅点啊，
1: 真系好有节日气氛啊！
0: 系啊，
1: 马伟，你想唔想去感受下用呢个古巴唢呐吹奏一啲嘅？即系节日嘅音乐系点样样啊？
2: 不如我哋攞头先啲谱再试下玩多首好冇？
0: 系啦，咁就啱啦。嗱，而家咧，咁我就喺嗰度，其实我跟嗰个老师学习咧，就系将佢好多嘢就教晒俾我。咁我当时其实都同佢一齐吹嗰支唢呐，但系我而家唔识吹啦。咁但系我仲有嗰份谱，咁我就嗱，而家开个 Mac 机俾你，而家即刻吹。
2: 你今次唱唔唱噶？可唔可以唔好唱啊？今次
0: 我明，我明，我明。OK， 好 ，OK， 可以，可以。咁咧，但系今次咧就系会吹咧，就系、其实我嗰首嘅协奏曲一开头嘅都有嘅一个旋律嚟嘅。咁而咧呢个旋律咧，其实咧就系正正就系佢哋每一队出嚟嘅时候咧，佢哋会吹嘅嗰个 introduction， 佢哋嘅开头。咁我哋就不如就试下啦，好冇？
2: 好。

0: 哇，马永轩你真系好劲啊！你可以一学就识得呢一个古巴嘅音乐啦，你可以传承咗佢哋嘉年华嘅音乐啦。
1: 冇错，咁咧头先我哋咧都吹咗好多古巴所立嘅嘢啦。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因为我哋认识都系喺啲学 jazz 嘅堂嗰度。咁其实我可以讲下咧即系我历年嚟做过啲关于所立创新啲嘅一啲音乐嘅组合啦。咁其实我夹过几对 band 嘅，第一次咧就夹啲 soul funk嘅 band 啦，叫 The Majestic G。咁跟住咧，第二对咧就夹一对咧叫三元四气，系咧 fusion pop 嘅一对 band 啦。咁而家同阿俊一齐夹一对叫 Jazz Galactic 嘅 Jazz 乐队啦。咁其实喺途中咧，就我头先讲到三元四气嘅嗰段时期咧，我都咧有啲自己创作嘅作品啊，或者咧 cover 一啲流行曲啊咁样。咁睇下两位有冇兴趣咧听下咧，我曾经 cover 过咧香港啲好经典嘅武侠主题曲嘅一个组曲咁样咧。
2: 有冇小李飞刀？
1: 就冇喎，又咁啱
2: 呢个年代太耐。
0: 笑傲江湖
1: 你听下认得，睇下认唔认得边首歌咯。

0: 即係感覺到呢、這個所立係完全融合喺呢一隊 band 㗎。咁隊 band 叫咩名話冇危險。
1: 三元四起呀。
0: 咁頭先嗰啲就係一首嘅舞合組曲串燒係咪
1: 係呀。哎呀我突然間揾到呢係咩曲啦。有呢世間始終你好。近代豪俠傳、書劍恩仇錄、倩女幽魂同埋滄海一聲笑。
0: 嗯啊咁我想問一下你啦，其實你係享受吹呢一類型嘅所立音樂定係傳統嘅所立音樂？
1: 我兩種都享受，我個人呢好似李小龍講嗰啲咩 be water 咁樣，去到邊度呢我就變成咩形狀咁樣。
0: 咁但係我見到你而家好似都好積極去即係吹奏一啲嘅爵士音樂過係咪？
1: 我其實呢即係近年嚟講呢我又唔算好主動去搞呢啲嘢。我頭先講話三元四起嗰個年代呢就真係擺好多心機去錄下啲歌啊作曲咁樣。而家呢全部都係人哋邀請我，即係譬如呢大家見到我喺啲演唱會啊舞台劇啊咁樣，全部都唔係我自己主動咁樣搵返嚟。咁呢我而家係當一個興趣去玩咁樣囉，但係就不停有人喺度邀約啊，不如做呢啲演出啦咁樣。咁我覺得其實主要係因為呢個形式，即係譬如同 Jazz Band 一齊夾呢個形式呢好代表到香港嗰個中西文化溝埋一齊嘅嗰種感覺。
0: 嗯，咁你會唔會有興趣演奏一啲嘅古巴音樂㗎？
1: 古巴音樂得啊，我剛才先跟阿俊說不如我們飛去古巴出道做小鮮肉。
2: 哇
1: 二人男子組合這樣。
0: 嗯我又祝你這個願望成真。不過在這個時候不如我們聽一首不是所立演奏的。好嗎、啊、就是長笛啦，就是 James Corey， 他和一對很出名的古巴樂團Tempo Libre， 就吹咗一首大家應該好熟悉嘅爵士樂曲 Tika Tika。

0: 刚刚听完嘅系 James Corey 联同 Tempo Libre 咧为我哋演奏咗呢个有古巴风格嘅 Tika Tika。嗯，其实我谂你哋两个真系可以考虑下咧，去古巴发展下吓。
1: 嗯，系嘛？但系我谂去古巴发展嘅时候，都要系咪要自己作啲歌咁样咧？
0: 我知你有作歌嘅喎。
1: 系啦，我仲谂住讲佢有，即系佢作曲系佢专长，我嗰啲就玩下嘅啫。咁啊，都系前嗰几年啦。咁啊，有兴趣咧，攞嗰啲锁钠啊、管子啊，自己作啲歌。咁咧有一首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咧我攞一个咧阳关三叠嘅一个咧。动机去发展咗一首新啲嘅管子同 band 嘅歌，叫回忆啊。咁点解有个回字咧？因为咧，我哋当时嘅组合咧系有个 handpan 嘅，咁 handpan 咧打嘅嗰啲音嘅音型啊，同埋个声音咧，好似一啲回旋不断嘅声音啦。然后咧嗰、那个忆字咧，其实就系咧阳关三叠嗰个忆故人嗰一个思绪。咁所以咧，我就将呢一个感觉写咗落呢首歌嗰度。

0: 我哋刚刚听过咧，就系阿马伟谦啦，同埋佢嗰对 band 啦，三言四起啦，吹奏咗佢自己嘅作品《回忆》。咁我又问下阿卢伟俊啦，你觉得佢喺呢一方面嘅潜质点样咧？
1: 佢咧有潜质啦，佢都歌都作埋咯，系咪？
0: 但系作曲都 OK， 我觉得都好有意境。
1: 系啊，唔错。
0: 所以你哋两个都可以话系即系识英雄重英雄啦。系咪因为咁，所以你哋将会有一场音乐会去一齐合作咧？
2: 系啦，咁啊嚟紧咧7月19日咧，就有一场咧中华文化节嘅音乐会咧，就叫做咧 Dida Boy 的沉默人生。咁就系我咧同埋阿俊都有份玩嘅 Jazz Classic 嘅一场音乐会咁样啦。咁到时我哋咧会玩一啲中乐改编嘅乐曲啊，或者爵士音乐啊，亦或者有啲流行曲嘅 cover 嘅歌咁样噃。
0: 到时啊，陆伟俊，你系咪会唱歌？
1: 我都
0: 有少少担心，系
1: 今次咧我就会拉小提琴嘅。
2: 咩唔系啊？佢自己嗰首作品可能会唱一两句。
0: 我一两句就点到即止啦，
1: 系啊。系啦，咁因为其中有一首作品咧就系叫做《茉莉香》啊，咁就系嗰阵时我哋一齐夹 band 嘅时候咧，我哋嗰对 band 我作嘅第一首作品嚟噶。
0: 我知道喺音乐会度咧，阿马伟谦你会吹奏一首。大家都应该一听就知道嘅电影主题曲，不如你而家现场吹少少俾我哋听好吗？
2: 冇问题。

0: 我想好多人都睇过呢部戏啦，系啊，咁同埋阿林家谦嘅呢一首《普渡众生》真系脍炙人口啊！我知道有一位香港，我自己好欣赏嘅钢琴家，亦都系作曲家，佢系有谂过将佢呢一首嘅歌曲改编成为钢琴独奏或者系双钢琴合奏，
1: 十分之适合啦，
0: 系啊，
1: 有意境，
2: 系
0: 好。咁啊，除咗呢一首乐曲之外，仲有啲咩乐曲啊？
1: 咁啊，除咗呢首樂曲之外咧，仲有一首咧係馬來西亞嘅作曲家叫趙俊毅作曲嘅一首鎖納協奏曲，叫做《入戲》啊。咁啊，係我兩三年前喺 LCSD 嘅鎖納獨奏音樂會委約嘅一首新作品嚟嘅，大家都可以欣賞下啊，聽下佢嘅聲。哇！我現場咧都帶咗呢支鎖納嚟，不如示範一段仔俾大家聽下，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

0: 咁刚听过咧，就系入戏嘅片段啦。哇！我而家见到你个音乐会嗰啲乐曲系好吸引，有《粤曲大龙凤》《帝女花》《凤国恩仇未了情》同埋《紫钗记》，系爵士乐队版嘅。
1: 嗯，
0: 同埋有《打虎上山》，亦都系爵士乐队版。但系喜气洋洋咧，就系流行融合版。
1: 嗯。
0: 嗯，而彩云追月咧就犀利啊 ，reggae 哦，
2: 系啊，冇错，
0: 哇！不过喺呢度咧，不如你就用其中一首《叉烧包狂想曲》嘅独奏，好唔好啊？
2: 好啊，
0: 嚟到结束今晚嘅自投罗网啦。咁啊，喺呢度预祝你7月19日晚上喺上环文娱中心嘅《D Double Boy 沉落人生》音乐会演出成功。
2: 多谢，多谢大家。
0: 多谢晒啊，卢伟俊同埋马伟谦，好，咁就交俾你啦。呢个叉烧包狂想曲，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嚟到7月11日，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然。琴日系 Call Off 柯夫嘅生日啦。柯夫系以清唱剧《布朗尼之歌》为人熟悉嘅德国作曲家。柯夫系喺慕尼黑出世嘅。他一生的事业都在这里发展。他在慕尼克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曾经在剧院做指挥的。期间他虽然创作过一些配乐和歌曲，但是他们都还未展示出柯夫的风格。他的人生转捩点在1924年出现。他和舞蹈家昆特共同创立了一间结合音乐、舞蹈和体操的学校。柯夫亦都编写了一套关于音乐教育的著作，当中可以看到他独特的理念，同时都影响了他的作曲风格。柯夫的作品经常有原始的节奏和简单的旋律，好像他的清唱剧《布朗尼之歌》就有不断重复的乐句和富有动力的节奏，还同时带有古代民歌和现代爵士乐的特色。这套作品由1937年首演至今，仍然是柯夫最受欢迎的音乐。柯夫晚年在慕尼克音乐学院担任教授，1972年还获得慕尼克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至于听日，就是英国作曲家 George Butterworth 布特胡夫的生日了。布特胡夫是在1885年在伦敦出世的，他的爸爸是律师，他希望布特胡夫和他一样从事法律工作，所以当布特胡夫决定要做音乐家的时候，他的爸爸曾经大力反对。布特胡夫先后入读牛津大学和皇家音乐学院，期间他为泰晤士报撰写评论，又认识到作曲家佛汉威廉士，曾经为创作和修改伦敦交响曲提供意见的。他们两个人可以说志趣相投，同样热衷于搜集民谣。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布特胡夫在8月加入军队，之后被派上法国的战场。1916年8月15号，他就在战场上面被追击手射中身亡，当时他只是31岁。布特胡夫上战场之前将他的部分作品销毁，所以今日他为人熟悉的作品不多的，包括两首英国牧歌、管弦乐曲《绿柳河岸》，还有狂想曲《十罗普郡一少年》。

0: 欢迎各位收听四台音乐会，我是主持梁志谦。在第72届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已经在5月份举行了，作曲家香港作曲家陈仰平博士已经是参加了这一次的会议，而今次已经去到我们第二集了。今次我们会带来的作品是一些大型的管弦乐作品来的，咁咧里面咧有一啲系大会推荐嘅作品啦，咁所以今日咧仰平都喺我哋身边啦，我哋咧就会听下唔同嘅管弦乐作品。咁第一首作品咧就系嚟自芬兰嘅代表作曲家也云图斯他，系为钢琴与管弦乐团而作嘅幻想曲。咁呢个作品我相信同普通嘅协奏曲有少少唔同，因为佢个即系长刊喺个介绍度咧，都唔係咁單單係講佢係一個協奏嘅一個角色啦，而係有一啲好似同佢係連耳，佢有講到係聲音嘅連耳，咁究竟係會聽到啲乜嘢喺裏面嘅呢？
1: 係啦，我今日好開心可以即係繼上次講電子作品之外呢，我今日可以 focus 喺嗰、那個管弦樂創作度啦。呢隻作品係比較特別嘅，雖然佢係鋼琴同埋管弦樂團啦，但係佢唔似我哋可以想像到嗰種協奏曲嘅形式，而係佢係好似頭先你講個連耳嗰個比喻咧，係幾好嘅。我自己當場聽嗰陣時咧，都感覺到咧個 orchestra 咧係個管弦樂團咧係 amplify 緊，放大咗嗰度鋼琴嘅一啲素材同埋效果。咁我覺得成隻作品咧，聽落去咧，仲有一種即興性。雖然全部記譜記得好 standard 啦，但係聽出嚟咧，其實有好大成分嘅一種隨意嘅感覺。咁啊，好特別。咁後屘我先睇到啊，原來個作曲家嘅簡介度咧，介紹佢係一個已經係一個好訓練有素、有啲名氣嘅鋼琴家。佢寫出嚟嘅音樂作品咧，佢嘅鋼琴技巧啊，呢啲咧都展示得好好。
0: 嗯，系咪就因为可能作曲家自己又即系弹琴啦，即系佢都系钢琴家啦，咁所以佢弹出嚟咧，即系好似好本能啊，好自由嗰种感觉。
1: 嗯，我觉得会似一啲钢琴家，但系又系作曲家嘅一啲我哋可以揾到例子，譬如肖邦啊，譬如弹琴弹得好 Mozart 啊，佢啲fantasy 其实就有一种咁嘅幻想曲成分，即係話最有一種好強嘅即興性喺入面。咁呢隻作品入面呢，雖然20多分鐘，但係呢無處不在咁覺得有一種好浪漫嘅，好冇規整，但係又令到我哋覺得好流暢嘅一種寫法。
0: 而家我哋一齊聽一下由指揮科可夫帶領芬蘭電台交響樂團聯同鋼琴家阿賀能演奏也雲圖斯他為鋼琴與管弦樂團而寫的幻想曲。

0: 唔知大家啱啱听到乐曲嘅末端有冇一啲感觉，就系好似啲涟漪慢慢慢慢咁样做出个气氛咧？
1: 系啊，好似一滴水滴落去湖面之后有啲反应咁样，呢个系好特别嘅效果啊！
0: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带上咧系由法国嘅代表作曲家阿夫拉米道为管弦乐团而写嘅《印斯茅斯》。咁啊，仰平呢首作品咧，似乎都系同啲气氛啊，同一啲音色有关嘅嘢嘅。
1: 是啊，其实这个作曲家呢，我们讲回这个作曲家的背景呢，他看他的姓就觉得他已经不是法国了。我后来再查一查他那个简历才知道他是一个希腊的作曲家，女作曲家来的。那呢他那个背景很多元，又去欧洲不同的地方读书，最后在比利时 Paris， 在巴黎。那虽然他的国籍是非法国，但是呢入选到法国嘅地区作为代表嘅作品咧，一定系符合佢哋嘅审美嘅。咁咧，你会听到咧，只作品咧，开头系比较简单嘅，比较清嘅，我觉得好禅嘅，好 meditative 嘅。但后屘咧，都好夸张，好激烈嘅一啲音色嘅一啲 cluster， 我哋会叫做音速啊，即系好音色啊、声部啊，系密集啲嘅。pitch 啊嗰啲都係令到佢好複雜，變成有少少 noise 嘅感覺。咁佢用咗好多我哋英文叫 extended technique 啊，即係叫做延伸技術咧，喺啲樂器上面，特別係管樂啊，你會聽到好多風聲，其實係啲樂手喺佢哋個樂器入邊吹啲風，咁出嚟嘅聲音係好特別。即係你會感覺到係法國嗰種注重音色變化嘅一種管弦樂處理。
0: 嗯，咁聽到頭先有幾樣嘅形容咧，即係應該係個肢體上會有好大嘅變化啦。譬如開頭聽出嚟應該係即係好透明啊，到後來有一啲頭先所講 cluster 呢、這個一啲嘅堆疊嘅效果走咗出嚟啦。
1: 係，呢隻作品咧其實都接近咧我 best work 嘅最佳作品㗎。叫啊攞個票數好接近，我自己投佢直頭係最好嘅作品。咁咧因為真係實在太精彩，佢用音色方面同埋聽出嚟咧，甚至有啲地方你覺得係電子音樂嚟，但係其實完全係現場嘅一啲樂器演奏嘅器樂聲音嚟，所以我覺得好精彩。
0: 嚟緊我哋一齊聽下由馬賽拉魯指揮法國國家樂團演奏阿夫拉米道嘅為管弦樂團而創作嘅《印斯茅斯》。

0: 杨平啊，而家我发觉咧，我哋嘅音乐创作咧都有啲方向嘅，例如咧嚟紧我哋将会听到呢首作品咧，都系同啲环境有关、大自然等等。唔知呢个系咪我哋即系近来作曲家都可能系会欣赏或者系即系想探讨嘅一啲议题咧？
1: 主办电台嘅一个代表作品咧，拉脱维亚啦，关于环境生态。我哋一直以嚟咧，作曲家咧，譬如话贝多芬写田园交响曲啊，即系 artist 用好多大自然嘅启发去写。但系咧，自从我哋开始发现我哋人类对大自然有伤害咧，咁我哋喺我哋嘅音乐入边咧，都想传达一个信息，系点样同生态共存。咁呢个系我觉得比较多啊，越嚟越多嘅一个我哋嘅焦点啊，创作嘅焦点。
0: 呢位作曲家叫史比亚卡，咁佢嘅作品咧叫做《冰封》，咁啊正好讲紧咧，即系冰川融化啦，同埋嗰啲冰川咧即系慢慢去移动嘅一种效果。咁啊，音乐上面似乎咧听到都系好通透啦，亦都系即系有唔同嘅即系色彩啊、色体喺里面会感受到嘅。咁我哋一齐听下由指挥斯塔费斯基斯带领拉脱维亚国家交响乐团演绎《冰封》。

0: 啱啱听过嘅系史比亚卡嘅冰封，即系听出嚟系有少少好似冻冻地嘅感觉嘅。咁嚟紧跟住落嚟咧，我哋去到咧就系挪威嘅代表作曲家斯加鲁特嘅作品，为中音萨克管、手风琴、低音大提琴、钢琴同埋管弦乐团而创作嘅《月落犬眠》。咁咧仲同头先咧讲大自然好似有少少唔同，我今次好似好有即系好有诗意，系咪啊？杨平。
1: 是啊是啊，而且呢佢都喺题材上有啲唔同啊，除咗好似協奏曲咁有个钢琴家加上乐团呢种比较标准嘅独奏家加管弦乐团嘅组合呢，呢次佢哋系同室乐组合系普英三重奏已经有嘅中音萨克管、手风琴同埋低音大提琴再加上钢琴一齐合作嘅。咁啊，讲翻头先嗰个题材啦，系其实咧系出自一个希腊嘅诗歌嘅一啲片段，去有好得意个名就系、是、月亮慢慢低沉，狗啊犬眠，即系啲狗喺度慢慢沉睡，咁啊好有诗意嘅，即系作品入边你都会听到啊，好似一个比较荒凉嘅晚上，一啲风声，咁啊。點樣展示呢，就是那個 saxophone 的 solo 和手風琴聽下去呢，其實是一種很消失，就是那種很荒涼的感覺，因為它其實都是一個嚴格上來說它是用個樂器去製造一些風聲，那是很特別。咁呢個普英三重奏呢，其實都同我哋香港作曲家合作過㗎。據我所知呢，好多年前呢同我哋香港大學嘅陳慶恩教授都做過委約創作。咁我聽過佢哋名字，就係因為陳教授嗰個作品。所以我嗰陣時好注意呢隻作品，寫得非常精彩。

0: 啱啱听过嘅系由指挥科可夫带领普英三重奏，联同钢琴家 Sanae Yoshida 同埋挪威电台交响乐团演绎咗斯加鲁特嘅月落犬眠。好啦，我哋跟住落嚟咧，就去到斯洛文尼亚嘅代表作品，咁系由奇利夫特创作嘅曝光过度嘅风景。咁係一首管弦樂嘅作品啦。咁呢首作品呢，即係個名呢就好有趣嘅，即係曝光過度呢，或者同曝光有關呢，我就覺得同影相係關係大啲喎，多過音樂喎。點解佢有個咁樣嘅即係想法喺裏面嘅呢？係咪同一啲景象都有啲關係呢？
1: 其實開頭我哋都會覺得係咪又係去大自然呢描述咁樣。但呢隻作品呢一出到overexposed, 就係嗰個過度曝光啊，嗰、那個真係唔係我哋講話啲明星曝光嗰啲，係真係影相個踢裂嘅，或者係影相失誤咗呢，嗰、那個曝光嘅時間長咗呢，原本要影嘅影像就 blur 曬模糊曬嗰種感覺，佢係想做到用管弦樂團嘅聲音做

0: 會做出呢個效果。管弦樂團真係可以做到，係一個比較好嘅 media 一個媒介去處理呢種saturated 即係飽和嘅一種音色嘅狀態。我覺得呢隻作品都係一個好值得 recommend 嘅作品。
1: 嗯，咁我覺得咧，即係最難或者最唔容易大家明白咧，就係即作曲家講到即係啲頻譜嘅分布喺裏面。咁嗰個頻譜究竟喺度，我哋點樣欣賞咧？
0: 其實咧，頻譜音樂係比較過去幾十年比較熱門嘅一個技術啦，或者一個創作概念，就係攞聲音。其實我哋聽到聲音，你同我聲音都唔同啊，因為我哋嘅入面嘅泛音比例唔同。其實所謂嘅頻譜咧，就係控制音色成分嘅一種技術。咁奇里夫特呢個作品咧，就會聽到咧，佢好精緻咁樣用管弦樂團嘅唔同聲部去分布呢種泛音嘅比例。去到最後咧，你會聽到佢聲音越嚟越複雜，係因為佢嘅比例去到一個好唔自然嘅狀態，即係由比較自然嘅低音多啲，到高音慢慢越嚟越少咁樣。佢都有形容嘅，就係一種 white noise 嘅狀態，就係一種白噪音嘅狀態。所謂嘅白噪音就係其實你在頻譜裏面找到的不同的 parcel， 不同的泛音數列都是一個很滿很大聲的狀態。
1: 聽出來呢，就真的非常期待這個作品，因為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元素和真很新鮮的聲音。那我們一起聽一下由指揮萊伊帶領斯洛文尼亞電台及電視台交響樂團演出奇里夫特為管弦樂團而作的曝光過度的風景。

0: 嚟紧会听由英国嘅代表作曲家多密特为管弦乐团而写嘅《扭转之王》中空噪酸纤维。嗱，个名咧就非常特别啦，就咁听咧就可能都唔知系点解。咁其实我哋不如咧就分开佢两橛嚟听下，即系嚟讲下。扭转之王，原来呢个扭转咧系讲紧即系黑胶碟喺个唱盘上面一啲转动嚟个，系咪杨平？
1: 系啊，呢只作品咧，净系听个标题咧，会觉得好似拼贴咁啊，即系咩扭转啊，又咩咩嗰啲，好似化学物质啊，或者啲材料啊咁样嘅做标题嘢咁得意嘅。但系其实作曲家咧喺佢嘅作曲介绍入边咧已经讲咗，佢系想形容嗰、那个唱盘啊，我哋黑胶唱片读个唱盘，同埋嗰个唱盘上面指针去读嗰个黑胶唱片时候嗰啲动作同。埋一啲读佢坑上面黑胶唱片好多坑噶嘛，佢读嗰啲声音嘅一个机械嘅一个程序，用管弦乐团去描述翻呢种怀旧嘅我而家咁样八十年代出世嘅人都好少会见到嘅一啲古老嘅听音乐方式，我觉得好特别。
0: 嗯，咁佢个标题嘅后半部咧就叫中空噪酸纤维啦。咁究竟呢个系咩物料？同我哋呢、這个即系黑胶唱片又有冇咩特殊嘅关系喺里面咧？
1: 其实佢系一个好技术啊，或者好专用到好专业嘅名词啦。我哋叫黑胶啦，黑胶黑胶，但系其实就系讲紧呢个中空噪酸纤维啊。咁啊，中空噪酸纤维咧有一种特色嘅，就系好容易就会消耗啊。所以我哋黑胶唱片咧，我听翻啲前辈讲咧，即系佢哋好锡嗰啲唱片嘅，即系唔敢多播，播一次都好有神圣感，因为播完佢就消耗噶啦。所以咧，好嘅音乐咧就听到听烂咗只唱片就系咁解。咁咧，我觉得亦都系讲到呢种听音乐嘅材料咧嘅一种脆弱性。我覺得都好特別，咁啊，由一個比較年輕嘅作曲家，其實佢都屬於係30歲以下嘅作曲家作品入面嘅，我覺得係好特別。咁啊，大家可以喺入面咧聽到一種模仿呢種機械動作嘅聲音，同時間一種節奏多變化，一種我哋喺英國當代作曲家入面喺管弦樂作品入面成日聽到嘅一種節奏變化處理。我哋或者會喺入面聽到一啲好似好著名嘅英國作曲家Bert Whistle 啊，或者系Thomas Adas 啊，嗰种节奏处理，喺 at least 喺至少喺我心入边，我系成日觉得好似听到呢啲影子。
0: 嗯，咁我都非常期待。嚟紧我哋会听嘅系由指挥范子癫带领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乐团演绎《扭转之王》中空噪酸纤维。

0: 啱啱咧，我哋就听过咗六首大会推荐嘅管弦乐作品，咁啊，全部我觉得都非常精彩啊！那个精彩就因为每一首作品咧，好独特啦，同埋咧，嗰种个人嘅风格啦、音色啦等等都好唔同。咁我真系非常之喜欢呢六首嘅作品。咁嚟紧咧，我哋都想听一下啲香港作品，因为阿杨平我都知道咧，今次你去到大会咧，其实都带咗啲香港嘅作品去分享嘅。咁啊，嚟紧呢一首咧就系黄日伟嘅作品《夕阳西沉下白泥》，咁系为长笛、大提琴同埋钢琴而创作嘅。讲开下白泥咧，咁我都知道咧，下白泥其实就喺流浮山嘅。流浮山咧，即系如果你去食完海鲜之后行出去，即系海边咁睇下咧，其实会见到内地啦，亦都好靓咧，可以睇到呢、這个即系夕阳嘅景色嘅。咁呢首作品咧，杨平，你喺听嘅时候咧，有冇听到呢啲好似黄昏等等嘅感觉咧？
1: 其实咧，我哋虽然听完晒所有推荐嘅管弦乐作品啦，但我哋都发现好多题目都系或者题材都系用大自然。而家我哋翻翻嚟香港作曲家呢只作品咧，我哋冇派交响乐团嘅作品出去，但系呢只室乐作品咧都系好值得攞出嚟讲噶。我自己个人都觉得好代表香港作曲家一种特别嘅审美，就系比较自然同埋流畅同埋一种比较。追求心灵，唔系好似我哋其他欧洲作品咧，系讲好多结构复杂啊，音色点样构成啊，技术要点样去突破啊，而系一种好自然流露、好抒情音色或者系造句啊，或者系抒情性上面咧系好唔同嘅一个作品。我相信咧，欧洲嘅其他代表同埋嚟自世界其他地方，譬如阿根廷啊嘅代表听嘅时候咧，都会有一种好新鲜嘅体验。
0: 咁嚟紧我哋听到嘅咧系由长笛许嘉晴、大提琴宋太美、钢琴叶善思演奏黄日伟嘅《夕阳西沉下白泥》。

0: 咁我哋听过咧就六首管弦乐嘅推介作品啦，啱啱亦都听咗香港嘅作品，咁一个好丰富嘅一个音乐盛宴啊！咁咧再次多谢大家收听四台音乐会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我系主持梁子轩同埋我哋嘅作曲家
1: 陈仰平，
0: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大家好，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治。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未来经常带给我们盼望，而过去呢，不单止盛载着珍贵的回忆，更加蕴藏了历久常新的音乐瑰宝吧。由现在开始去到12点钟，在那些年的乐事节目里面，我们会一起乘坐时光机，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会回去历史上的某一年，欣赏当年面世的不朽名作，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在那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杰作。11点新闻之后，我们仲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的世界大事。你准备好未呢？今日我们回去哪一年？不如估下先啦。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的了。开始今日我们的音乐之旅，介绍你认识一位我们比较少留意的德国作曲家。他是指挥家，亦都是小提琴家。他的名字叫做 Ludwig Wilhelm Maurer， 穆雷尔。其实他是一位旅居在俄罗斯发展的音乐家来的。所以经常很多人都视他为是德裔俄罗斯作曲家。Maurer， 穆雷尔，姓氏的串法就是 Maurer。这一位作曲家穆雷尔，他1789年在德国的波茨坦 Potsdam 那里出生。17岁就去了俄罗斯了。在今日主题年份那一年，即是19世纪那一年，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纪念一下他，我们欣赏一下他在60几岁的时候在圣彼得堡所创作的三首铜管五重奏的小品，分别是庄严的进行曲、富动感的行板，还有优美的快板。我们一起听一下圣史铜管五重奏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听过城市铜管五重奏，为我哋吹奏德裔俄罗斯作曲家 Ludwig Wilhelm Maurer 穆雷尔佢嘅三首铜管五重奏小品，分别系庄严的进行曲、富动感的行板，同埋啱啱听过嘅优美的快板。穆雷尔系德国裔嘅俄罗斯作曲家，而以下呢一位呢，就系名副其实嘅俄罗斯作曲家啦。柴可夫斯基佢创作嘅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呢，就系喺今日主题年份嗰年嘅2月22号喺莫斯科一场由俄罗斯音乐协会所举办嘅音乐会嗰度，由鲁宾斯坦指挥乐团首演㗎啦。创作呢首交响曲嗰阵，柴可夫斯基曾经写信俾佢嘅赞助人梅克夫人，佢话好希望将呢首交响曲献俾佢。不过其实当时呢，柴可夫斯基同埋梅克夫人两个人唔系认识咗好耐嘅啫。而柴可夫斯基当时呢，就啱啱经历咗婚姻失败。柴可夫斯基形容呢首交响曲系心底深处情感嘅回响。喺书信里面，柴可夫斯基对呢首第四交响曲每个乐章都有描述。第一乐章呢，包含多个段落。柴可夫斯基话，这个就是命运啊。命运的力量总是要妨碍想达到目的而趋向幸福那种冲动。命运它充满妒忌心，它不给人幸福，亦都不给平安布满天空的。我们今天呢，就会听下第四乐章。第四乐章柴可夫斯基呢亦都有咁样嘅论述。呢、这个乐章系热情的快板嚟嘅。佢话呢个世界唔系只有黑暗嘅。不过如果揾唔到喜乐嘅动机，我哋其实可以睇下其他人嘅。我哋走进人群里面，睇下佢哋点样打成一片。不过呢个时候，可恶嘅命运主题又再出现啦。淳朴嘅群众根本唔会理解我黑暗嘅生活。不过如果我能够同佢哋一齐尽兴，我哋就会揾翻生存嘅希望啦。柴可夫斯基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基坦尼指挥墨尔本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啊。

我哋啱啱听过基坦尼指挥墨尔本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柴可夫斯基嘅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当中嘅第四乐章《热情的快板》。提起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你会谂起佢咩特质呢？会唔会谂起佢最喜欢嘅民族音乐？除此之外，其实佢有一个特质，就系佢系一位好快嘅作曲家嚟噶。快呢，就系指佢作曲嘅效率非常高啊！佢有好多大作都系作得好快噶噃。例如佢只系用咗11日就完成咗佢嘅弦乐四重奏，别名美国作品96，用咗12日就完成咗佢嘅 E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22。就算好似新世界交响曲，即系第九交响曲咁复杂嘅管弦乐大作咧，佢其实只系花咗大约3个月就完成咗草稿噶啦。19世纪呢一年嘅5月中咧，德弗扎克又一气呵成，只系用咗14日，即系2个礼拜，就完成咗佢嘅 A 大调弦乐六重奏作品48啦。咁快就完成嘅作品，我哋先嚟听下当中一个非常快嘅乐章，就系第三乐章富利安舞曲啊！呢一首系一首节奏好火热嘅波希米亚舞曲嚟嘅，有维也纳八重奏嘅成员为我哋演奏。

A 大调弦乐六重奏作品48。当德国嘅出版商收到德弗扎克呢份手稿之后呢，就即刻寄咗俾小提琴大师约瑟夫约金，即系 Joseph Joachim。约金收到手稿之后，俾乐曲既顺朴又深情嘅旋律深深吸引咗，仲决定喺之后嗰年嘅7月，喺自己喺柏林屋企嗰度为德弗扎克举办一场私人嘅首演晚宴添啊！德弗扎克知道之后，当然好高兴啦。而喺首演之后咧，德弗扎克写信俾佢嘅好朋友阿莱斯戈布戈布尔先生。德弗扎克话：当日小提琴大师约金非常期待我到来啊，专门为我举办咗一场音乐嘅晚宴。喺宴会上面，佢哋演奏咗我全新嘅四重奏同埋呢一首嘅六重奏。佢哋对我嘅作品有好深嘅理解，以近乎狂热嘅情感嚟到演奏。在场嘅观众，你知道都系全柏林最挑剔嘅音乐家同埋音乐评论家嚟嘅。不过佢哋对呢次嘅演出，个个都好着迷啊！我哋继续欣赏一下维也纳八重奏嘅成员为我哋演奏第四乐章中曲主题与变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维也纳八重奏嘅成员为我哋演奏德弗扎克嘅 A 大调六重奏作品48当中嘅第四乐章中曲主题与变奏。沉思曲 Meditation， 相信大家都会听过。不过今日带俾你嘅呢，唔系法国作曲家马斯奈嗰首沉思曲吧，而系柴可夫斯基在今日主题年份嗰年创作嘅同名作品。呢一首沉思曲原来是一套三首小提琴曲作品42，叫做一个美好地方的回忆当中的第一首来的。咁呢一套嘅作品一个美好地方的回忆，美好嘅地方究竟是指边度呢？有说法就是话指瑞士嘅克拉伦斯 Clarence。早前呢我哋都提过柴可夫斯基经历过婚姻嘅挫败。话说喺1877年中柴可夫斯基结咗婚，两个月之后就同太太闹返咗啦。喺婚姻上面遇到挫折嘅佢饱受情绪困扰，佢觉得好头痛又失眠仲有胃炎添。后来佢自己一个人去咗散心，去咗瑞士日内瓦湖畔一个小镇克拉伦斯 Clarence 嗰度。在那里他创作了我们即将会听到这首沉思曲，这首就是作品42里面第一首一个美好地方的回忆当中的第一首作品，柴可夫斯基的沉思曲。我们一起听一下小提琴家 Sasha Rochdesvensky 连同钢琴家 Josian Marfort 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小提琴家 Sasha Rostestvensky 连同钢琴家 Josian Martford 为我哋演奏柴可夫斯基嘅作品42《一个美好地方的回忆》当中嘅第一首小品，系一首沉思曲嚟嘅。听咗以上咁多首作品啦，唔知你又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19世纪边一年呢？不如我哋快速回顾一下19世纪呢一年呢，是德裔俄罗斯作曲家 Maura 穆雷尔他的逝世之年。而在同一年呢，柴可夫斯基亦都完成了他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还有我们刚刚听过那首沉思曲，是属于作品42《一个美好地方的回忆》里面的。而同一年，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亦都以14日咁短嘅时间就完成咗佢嘅 A 大调二乐六重奏作品48。究竟今日嘅主题年份系19世纪边一年？不如趁住11点新闻谂下答案啦。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听过十一点钟的新闻报道，欢迎你回来继续收听陆建智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的乐事。在节目里面，我们会一起欣赏一下在历史上同一年面世的音乐作品，有时都会分享一下在那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结果，让我们一起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的音乐往事。听了上一个小时的节目，不知你估不估到今日我们的主题年份是十九世纪哪一年呢？答案揭晓了，今日节目的主题年份就是1878年。1878年还有什么音乐的宝藏有待我们去发掘呢？在听音乐之前，我们先来放眼世界。自从1997年在香港，我们发现到人类都能够感染到禽流感之后，这个禽流感的病症就引起了全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关注了。而其后禽流感一直都在亚洲区零星爆发，在2003年10月开始，在东亚的多个国家，例如是越南、韩国、泰国，都有禽流感严重爆发，在越南造成很多的人丧生。直至到在2005年，禽流感亦都冇平息嘅迹象，不断扩散。而家远至到去欧洲、东欧多个国家，亦都有案例。咁究竟喺历史上禽流感最早嘅记录系几时呢？原来就系1878年喺意大利爆发咧。其实到而家，如果唔系禽流感，一般人通常患上流感咧，几日都会康复噶啦。喺19世纪嘅法国，有一位本来前途无限的作曲家，就因为一次感冒患上了流感，加上有肺部的旧患，结果导致胸膜炎而离世，享年的时候只有46岁。这位作曲家究竟是哪个呢？他曾经荣获法国的印象派大师德布西赏识，他就是 André Caplet， 中文翻译为卡皮利。Caplet， 卡皮利姓氏的串法就是 Caplet。今日主题年份1878年就是卡皮利的诞生之年来的。适逢1878年的这个专辑，我们认识一下这位法国作曲家。先来带给你优雅的竖琴声音。这首短曲叫做 A la Française， 是卡皮利两首西游曲之一，法式风格。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竖琴演奏家穆拉蒂为我们弹奏。听完这首小品，我们继续认识卡皮利。

啱啱有竖琴演奏家穆拉蒂为我哋弹奏法国作曲家卡皮尼佢嘅两首西游曲之一，其中一首法式风格《阿拉弗朗西斯》。1878年出生嘅卡皮尼咧，系一位音乐神童嚟噶。23岁嗰年，佢仲击败咗佢嘅劲敌赖威尔，勇夺罗马大奖。后来佢成为德布西嘅好朋友兼助手，佢曾经帮德布西有好多嘅乐曲做配器嘅工作，例如系《萨巴斯蒂安的殉道》啦，又或者系曲集《Children's Corner》儿童园地等等。1910年咧，卡皮利获聘用为波士顿歌剧院嘅指挥吧。期间佢喺波士顿大力咁推广法国嘅曲目，特别系德布西嘅作品啊。佢成功将法国嘅作品推上咗国际嘅舞台。卡皮利除咗推广德布西嘅作品之外，佢自己亦都谱写过好多优秀嘅作品。讲到呢度，我哋继续欣赏一下竖琴演奏家 Isabella Moretti 穆拉蒂为我哋弹奏卡皮尼嘅第二首西游曲《Al Español》西班牙风格。

我哋啱啱欣赏过竖琴演奏家 Isabella Moretti 穆拉提为我哋演奏卡皮里嘅第二首西游曲 Alespagnol 西班牙风格。我哋一连听过两首卡皮里嘅作品，都系俾竖琴弹奏嘅。以下为你带嚟一首佢嘅室乐作品，系俾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八重管同埋钢琴一齐合奏嘅五重奏啊！呢一首作品咧，系卡皮里喺巴黎音乐学院读书嗰阵嘅作品嚟嘅。作品首演之后，呢份乐谱原来遗失过几次噶啦，最后到卡皮里喺1925年离世嗰阵，乐谱都未揾翻，一直去到1937年，呢一份五重奏嘅乐谱先至重见天日。法国作曲家卡皮里钢琴加管乐嘅五重奏。我哋一齐欣赏一下钢琴家 Eric Lesage 连同法国管乐合奏组为我哋演奏当中嘅第一乐章快板

我们刚刚欣赏过钢琴家 Eric Lesage 连同法国管乐合奏组为我们演奏法国作曲家 André Caplet 卡皮利他的五重奏当中的第一乐章快板。提到浪漫时期的法国作曲家拉罗，相信大家都会想起他其中一首大作西班牙交响曲。虽然就名为交响曲，其实就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来的。而拉罗在1878年呢就首演咗同埋出版咗佢另一首協奏曲，就係佢嘅 D 小調大提琴協奏曲作品33，都係一首非常優秀嘅作品嚟嘅。今日我哋聽下第一樂章慢板引入莊嚴的快板，有大提琴家 Jesus Morales 連同指揮家 J Morales 指揮嘅保加利亞愛樂樂團為我哋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大提琴家 Jesus Morales 连同 J Morales 指挥嘅保加利亚爱乐乐团为我哋演奏法国作曲家拉罗佢嘅 D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33嘅第一乐章慢版引入庄严的快板。听过拉罗嘅大提琴协奏曲之后，我哋又翻返去管乐嘅世界。德弗扎克佢系1878年创作咗佢嘅作品44，名为 D 小调小夜曲，系俾双簧管、单簧管、八重管、法国号，仲有大提琴同埋低音大提琴演奏嘅。呢一套作品咧系献俾当时柏林著名嘅乐评人艾勒 Louis Ehlert 嘅。德弗扎克嘅斯拉夫舞曲咧得到艾勒嘅高度评价同埋推崇，于是佢就以呢一首 D 小调小夜曲作为回礼啦。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华伦格林指挥爱乐管弦乐团为我哋演奏当中嘅第三乐章《富动感的行板》咧。

我哋啱啱欣赏过华伦格林指挥爱乐管弦乐团为我哋演奏德弗扎克嘅 D 小调小夜曲作品44当中嘅第三乐章《富动感的行板》。时间就嚟到夜深啦，再为你带嚟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嘅作品啦。话说柴可夫斯基30几岁嗰阵咧，就听过舒曼嘅作品68《青少年曲集》，之后咧佢就决定。亦都要为儿童咧创作翻一套钢琴小品曲集啊！佢写俾梅克夫人嘅信里边咁讲，佢话：梅克夫人，听日我就要写一套俾儿童嘅曲集，我深思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噶啦，这个应该系一个好好嘅想法嚟嘅，因为儿童嘅音乐作品实在好有限，我要创作一系列简短、纯真而且有标题嘅乐曲。就好似舒曼嘅作品咁样，一样能够吸引到儿童欣赏。柴可夫斯基喺1878年完成咗佢嘅儿童钢琴曲集作品39，当中有24首嘅短曲。今日我哋一齐听下钢琴家庞蒂为我哋弹奏第一首《神土》，仲有第二首《一个冬天的清晨》啊。

我们刚刚欣赏过钢琴家庞提为我们弹奏柴可夫斯基的儿童钢琴曲集作品39，当中的第一首神土，还有第二首一个冬天的清晨。1878年，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或许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在这一年留下他们的足迹，为我们后世留下了不少优美的乐章。我是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下星期六再见。

我哋刚才欣赏过嘅几首作品，包括咗有贝多芬嘅音乐，系佢创作嘅《星思小调》第十四号弦乐四重奏作品131当中嘅片段，演出嘅系贝尔格四重奏。咁至于刚欣赏过另外两首嘅作品咧，都系李斯特嘅钢琴音乐，包括咗有佢创作嘅第三号《爱的梦》，同埋刚欣赏过呢一首《叹息》，演出嘅都系钢琴家拉蒙特。喺以下嚟嘅时间，可以欣赏到有莫扎特嘅作品。最欣赏到嘅咧就系莫扎特为长笛、竖琴加上弦乐团创作嘅 C 大调协奏曲，作品编号 K299。我哋演出嘅系古乐学院合奏团加上指挥 Christopher Howard。

刚刚欣赏过有克鲁马的钢 B 大调第一号管乐合奏曲，作品45当中第一首，由圣马田新乐团去演出。在之前有马雷士的古提琴曲。接下来我可以欣赏到巴托的夏康舞曲，是一首小提琴独奏的作品。还有布列顿的月光，由英国交响乐团演出。而在这个钟头结束之前，会有德福扎克为大提琴和乐队而写的 G 小调回旋曲。

刚刚听过一首吉他作品莱格的《文艺复兴的诱惑》，在当中是有歌调、变奏曲和舞曲的。在之前还有一首曾经流行一时的乐曲《安妮之歌》。接着下来，我会欣赏到有 J.S. 巴克的《戈尔德堡变奏曲》，而这个经典版本是由钢琴家高特去弹奏。除此之外，还有坦尼耶夫的 D 大调三重奏当中第三乐章。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之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建治带你回去1860年探索一下。1858年首演的轻歌剧《奥尔菲斯在地府》，歌剧开头的序曲原来一直有一个美丽的误会。整套歌剧当然是出自作曲家奥芬巴克的手笔，不过其实在序曲里面虽然出现的旋律全部都是由奥芬巴克所创作，但是负责将这些旋律串联起来编排配戏成为这首优美的序曲的，就是另有其人，他就是奥地利作曲家和剧院的指挥家卡尔宾德 Carl Binder。 话说这套轻歌剧在1858年首演之后的两年，即是1860年，随着当时在巴黎上演很成功，就打算进军维也纳了。虽然剧院就将这部剧翻译成为德文版的《奥尔菲斯在地府》，但是碍于维也纳的观众口味非常挑剔，他们很期待歌剧开场的时候有一首能够带动气氛的大型序曲。不过现实就是奥芬巴克其实为这部歌剧只是谱写了一段简短的管弦乐引子，所以剧院方面就希望扩写序曲，就将这个重任交了给最熟悉维也纳观众口味的指挥家卡尔宾德 Carl Binder。 以后我们欣赏奥芬巴克这套歌剧的时候，听到序曲的这一段都要感谢一下指挥家卡尔宾德 Carl Binder 了。